0: 有望整体向好，呈前高后稳的态势。
1: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拉动的相对有限，修复基础尚不牢固。
0: 从驱动因素来看呢，去年同期低基数贡献了整体物价涨幅的大约 40%， 这一因素啊，在下半年将随着基数抬升而自然衰减。输入性因素贡献了约 30%， 国际能源、工业金属价格上涨就是 PPI 上游行业价格修复的关键变量，但是地缘局势缓和后，这一支撑将边际弱化。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贡献了约 20%，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企稳。而终端消费需求回暖仅贡献了约 10%， 表明内需不足仍是物价修复的主要短板， CPI 与 PPI 之间的传导链条尚未完全打通。
2: 非常简单的介绍啊，就是也比较直白大白话的说，有可能就是工厂现在进货呢还挺贵的，但是老百姓买到东西呢就不那么贵，也就是说工厂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扛下了所有啊，就是涨价的成本压力还是比较大。那这个温差体现出来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目前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平衡，这种表现钱没有很顺畅的从上游到下游这样流通起来，所以说这也就是说这个传导链条还没有打通。但是我觉得趋势还是向好的，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下半年各方的局势都更加平稳之后，可能数据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吧。
0: 其实今年啊，大家可能主要关注什么？石油价格、黄金价格，因为大家车要加油，黄金饰品的消费，因为这些一些国外国际的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些冲突和问题，导致他们的价格大幅波动。其实这都对我们的这个 CPI 是有影响的。你别忘了，它终端传递一个石油价格，它上下游的化工产业链有多大？所以说呢，如果啊，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可能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呢，也让大家心里有数了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局坚持深化医药服务医药价格治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开展专项指导，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2: 今年上半年该局持续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全国普遍开展飞行检查，初步统计涉及医疗费用违规的医疗费用11.6亿元，涉及医保基金7.6亿元。
3: 上半年就追回163.5亿，这要是全年得追回多少亿啊？当然了，我说。

0: 说的是这个就是消极方面的影响啊。嗯、那
1: 我
0: 要
1: 希望下半年一分追不回来，
0: 对，
1: 没事儿才好呢。
0: 对，那我要是积极一点说呢，上半年追回了163.5亿，惩罚了几十万家，就证明我们的制度长牙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咱们的医保的救命钱变成唐僧肉，这些妖精谁看了谁都想伸手拿了，就得交出来，吃了就得给我吐出来。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正式公布了小米汽车第二个产品系列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嗯，雷军表示呢，之前的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那么小米鹏程系列呢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这是小米造车五年多来面向不同的用户需求交出的两份不同的答卷。
1: 嗯，再来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就是中汽协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了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了1.2%和3.2%。今年一到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
2: 汽车出口表现格外亮眼，根据中汽协的数据，六月我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2026年一到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
1: 那基于我国汽车出口的良好表现，业内就有声音认为呢，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或将突破1000万辆。对此，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称呢，应对下半年出口应该保持谨慎乐观。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气象发布台风防御小贴士啊，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了关注。
1: 嗯，以前咱们可能看到过这样贴米字的一些行为啊，就是根据研究呢，咱们玻璃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是中心地带，因此呢，贴胶带的时候啊，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能提高玻璃的承受力，不过最推荐米字形的贴法。
2: 嗯，那玻璃本身呢具有自然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时，如果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可能引发共振，使玻璃的振动幅度不断的增大，最终呢导致破碎。
1: 专家解释说呀，这个米字形的贴法呢，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概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玻璃破碎也能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另外呢，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胶带的用量，也能保证室内采光，比较适合一般家居使用。这时候我其实不怕废胶带的。
0: 是，就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出共振的原理，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贴，然后这个贴法又兼顾着防护啊，又兼顾着成本呐、啊，甚至还不耽误采光哈、啊。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接地气，就是这种小贴士呢，又传递知识，还体现出公共服务的细致性，还是挺值得推广的。
1: 但是说到这儿，还得跟大家提一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雨天行车以前出现过这个车呀，就是被困在水流当中的现象。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啊，说这个咱们窗户玻璃贴在中间这个位置，它比较脆弱，但是如果在车内，我们在车就汽车的这个破窗的行为过程中，千万记得中间部位是不容易破窗的，反而是它边上那四个点更容易破窗。这前几年呢，在这个汛期期间呢，有专家给我们解释过啊，所以这个咱们要区别看待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力量钻石研发有新的突破，培育出了247.82克拉。大颗粒单晶，相较于一年前，这家公司产出呢打破了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这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国内超大颗粒单晶培育领域的龙头地位。
1: 本次最新培育出的单晶重达247.82克拉，尺寸达到多少呢？45毫米和43毫米，看起来像个小鸡蛋一样啊。通过外延生长技术，完全可以突破2英寸的紫晶制备。那该成果标志着力量钻石超大颗粒的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未来力量钻石的培育技术将为大尺寸金刚石功能材料规模化生产奠定核心的技术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发现，芬兰奥卢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将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回水中的余热用于污水处理，有助于改善污水生物处理效果，并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整体效率。 这一方法呢，可为城市推进节能减排和基础设施协同运行提供新思路。
1: 澳卢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说呢，集中供热企业啊，过去通常从污水中回收余热，用于集中的供热生产。该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提出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先利用集中供热管网回水中的余热给污水预热，来改善污水的处理条件。等这个污水处理完成之后，再通过热泵从污水中回收热量，并送回供热系统。
2: 研究人员解释说，污水处理中的生物过程主要依靠微生物发挥作用，而低温会削弱微生物活性。在芬兰等冬季较长、供热需求较大的地区，污水温度偏低可能会影响脱氮等处理的效果。那同时呢，这类地区其中供热系统较为普遍，具备利用供热管网余热的现实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并稳定污水温度可明显改善生物处理过程的运行条件，帮助污水处理厂全年保持更稳定的处理效率，并减少化学药剂的需求量。
1: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集中供热和污水处理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也可以与数据中心的余热利用相结合。那随着现在数据中心的规模扩大，它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余热如何有效利用，也正在成为城市能源系统优化的重要课题。再来关注山东泰安，近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
2: 优化方案坚持先立后破，分类实施，对影响观瞻或生产生活的予以先拆除，通过增设扫码通行、防火检查站、人脸识别等措施加强管理，对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逐步用警戒线、电子围栏等替代。拆除的隔离网将统筹用于油库、化工企业等特定安防领域，避免浪费。
1: 下一步将升级智慧管护体系，扩容天眼护山监控系统，实现远程预警与智能喊话，同时推出惠民举措，扩大天外村免费游览空间到竹林寺区域，建立徒步路线分级系统，完善户外运动报备和救援服务。
2: 会议还要求升级12345热线专席听取意见，对隔离网项目关键环节进行排查，如发现违纪违法等，将严肃追责，力求实现防火、生态安全与便民的多重平衡。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黎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0: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树立和践行重确证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召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讲授专题党课，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会议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践行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理念，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方面下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汲取身边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自觉涵养正确重机关，确保始终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会要求要全力支持配合省级生态环保督查、市委巡查回头看等工作，对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抓实抓细暑期防溺水、防台防汛、安全生产等领域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日前，东桥开发区铭记入党誓词、筑牢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举行，来自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的16名新党员参加仪式。活动中，新党员集体参观了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通过珍贵图文、实物资料和场景还原，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在沉浸式观展中接受党性教育，汲取奋进力量。参观结束后，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以铿锵誓言表达了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此次活动将参观学习与宣誓仪式有机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新党员的政治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和党员荣誉感，激励他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各项工作，为东桥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东桥开发区多个社区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趣味活动让辖区职工孩子们开启了充实又欢乐的暑期生活，有效解决了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在曙光社区暑托班内，孩子们分组开展趣味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击鼓传花、跳绳等运动活力满满，还有部分孩子在认真完成暑期作业，动静结合的托管氛围温馨又有序。与此同时，湖滨社区暑托班的课堂充满创意与童趣，孩子们全身心投入海洋主题拼斗制作，亲手打造专属手工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创作的乐趣。据悉，东桥开发区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已在辖区多个社区全面开班，覆盖范围广泛。据统计，今年东桥开发区总工会深耕民生服务，坐实暖心举措，共开设12个职工子女暑托班，服务点位覆盖华侨农场及迎宾、新能源、曙光、义里、万安、华侨新村、湖滨、塔南等多个社区，累计汇集360余名职工子女。暑托班创新推行托管加教育一体化服务模式，在精准做好暑期作业辅导、助力孩子夯实学业基础的前提下，融合经典诵读、科学实验、创意美术、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兼顾学业提升、兴趣培养与安全赋能，让暑期生活有温度、有乐趣、有收获。东桥开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0: 举办暑托班是工会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暖心工会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工会将持续跟进各暑托班运行情况，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安全保障，让更多职工家庭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真正实现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长作东桥人》之三。

0: 2006年，我到宁师附小交流，被安排在华侨小学任教。彼时东桥经济开发区已经挂牌成立，东桥政府在南岸靠近，
1: 就停不下来，
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最近常常有个感叹，就是幸好相片啊帮我们记录了过往。有事没事呢，打开你的手机，翻翻你10年前的照片，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时候怎么这么好看呢？不是，哎，我怎么10年了还没换手机呀？回忆过去啊，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事儿。所有的变化都是见证你的成长。所有的时间都不会辜负你的付出。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要走进高校，来替刚刚毕业的高三学子来问一问学长学姐们，你们还记得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样吗？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11: 可以看见你的相册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
12: 这是我瘦的时候，现在又胖回去了。最瘦的时候96斤，刚上大学的时候115斤左右。感谢学校让我住在了六楼。
13: 我记得这张照片应该是刚剪完头发，然后想看一看新发型吧，有点傻。因为之前是有刘海，然后这次换了一个把头发吹上去了。刚上大学想让自己变得成熟一些嘛，但是现在觉得还是看得小一些比较好一些。刚刚你们说我是刚上大学，我就很开心。
12: 这个是上课的时候无聊然后拍的，我觉得以前好幼稚啊。加入学生会，我觉得是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做了学生会主席以后，感觉自己也成长了。其实还蛮想回到大一的时候的，看到这张照片。
14: 这个是我跟大学里的室友第一次聚餐的时候的照片。当时就刚刚军训完，然后大家都还不是很熟，然后就一起聚了一个餐。我是比较拖拉的一个人，他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会安排得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刚好就互补，就可以玩到一起。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戴了牙套，然后他那个时候刚穿了毛衣，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在大笑的时候，我的牙套勾住了他的毛衣。看到这个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刚进大学时候的样子，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寝室里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回忆起来。
13: 这张照片也不算第一张照片，现在我觉得更成熟一点吧，然后也更沉重一些，因为经历了分手。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我要出国，我前女友就跟我说，你要出国，然后可能咱们俩结婚太晚了，然后说到时候我奶奶可能都走了，然后就

0: 看不到我结婚，然后找一个人要早点结婚，然后那段时间确实也挺颓废的，在舍友的帮助下挺快就走出来了，就挺难忘的这段时间，也感谢他吧，成就了现在的我。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要问我是什么职业，我想我最真实的职业应该是群聊捧哏。比如说我常用的话术有：一，真的假的；二，可以可以；三，不可能吧；四，好过分啊；五，你发我看看；以及笑死，绝了，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捧哏艺术家酸辣椒正好。
1: 我喜欢去公园散步，吃烧烤，唱 KTV。 如果你说公司要组织周六去团建，去公园玩，去吃烧烤，去唱 KTV， 那我还是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一整天觉。你好，我是认为工作日的团建才叫团建的潮林娇秦瑞。我就发现啊，真正

0: 坚固的友情，那就是六个字儿：活到老，怼到老。
1: 但是像我这种年纪轻轻就已经厌倦社交了，平均每年新增好友0.5个人吧，很焦虑啊。
0: 你焦虑什么呀？
1: 就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凑齐一桌人呢？这是个问题啊。你就更别说老了以后和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了。
0: 哎，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啊是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1: 我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0: 哦，
1: 我只想待在家里，
0: 是吧？
1: 也只和特定的那几个人交往。
0: 所以呢，像你这样的人啊，要感谢有几个非常忠贞不二的好朋友。
1: 嗯，
0: 一个是外卖小哥，
1: 很荣幸成为了特定的几个人之一；
0: 一个是快递小哥，
1: 感谢组委会。
0: 我懂这种心情。对于不喜欢社交人来说啊，不管是盖楼助力还是分享得优惠券，真的都太不友好了。而当你意识到应该走出自己世界的时候，去认识些新朋友，一般这种决心啊还没有彻底下定，就会把门给关上了。
1: 我跟你说，我对这方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社交障碍其实有3种类型。
0: 哪三种啊？
1: 第一种，真的社恐，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的。
0: 第二种呢？
1: 遇到话不投机的人半句都嫌多，遇到志趣相投的人能说个没完没了，所以守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出去广泛社交。
0: 那第三点呢？
1: 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相谈甚欢，谈笑风生，也能演好八面玲珑的角色，但是会严重消耗我的能量啊。所以为了保命，我彻底放弃当个社交咖，而我就是第一种啊。
0: 哦，社恐，不知道该怎么跟其他人交流。
1: 对，
0: 看得出来了，社恐真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儿。别看有些人表面上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其实啊，费力的要命哦。
1: 其中啊，社交恐惧症患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
0: 哎，
1: 尤其当别人约我们去一个不认识的聚会，我们的理由非常的烂呢。
0: 我要加班。
1: 哎，我妈妈有点不舒服。
0: 不行，我不行啊，我走路会生病。
1: 我不饿呀，不吃啊，我吃饭过敏。
0: 我床生病了，我要照顾他。
1: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
0: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拒绝啊。我还听到过这些。
1: 谢邀谢邀啊，人在南极刚下飞机。
0: 说什么？刀锋好大，听不见，你刚说什么？
1: 哎呦，手机没油了，就这样吧。
0: 这是血淋淋的友情考验呢。
1: 是的，在拒绝别人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友谊进行了一番考验。
0: 如果真是这样，你也不要有什么避讳或左右为难的。如果朋友之间还需要你左思右想，挖空心思来推掉一个邀约的话，那这样的朋友估计也就是离你非常非常远的朋友。
1: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大妹子。真正的朋友并不需要你战战兢兢去维系你们的关系，
0: 而是对视一眼就能知道你们永远是同一战线的。
1: 所以社交恐惧症它没什么不好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交友的节奏和态度，这是个性化的，不用跟别人一样一样千篇一律的。
1: 反而越是不喜欢社交的人，越能交到很铁很靠得住的朋友。
0: 你的个性就帮你筛选出了最适合你的人。
2: 好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跟媳妇儿在午睡，突然之间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就被她一顿说，埋怨我不懂调静音。不一会儿她手机响了，我默默思考等会儿如何还击，他接完电话又说了我一顿，埋怨我不吸收教训，没及时提醒他调静音。
7: 哎，你怎么回事？我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手机要调静音，你就只顾调自己的，不知道调我的，不会举一反三，不管怎么样都是你的错。
6: 我老婆的逻辑思维相当的缜密啊。
8: 手机用多了会怎样？
6: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看书的时候竟然自动的看了一眼书的上端，想看看现在几点了。
8: 是啊，我跟老外聊天的时候，对方一旦开始高谈阔论，我就想盯着他的腰部，期待有字幕出现。看电视的时候分心玩手机，错过重要的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倒多了，重新等关键剧情。又开始滑手机，又错过关键剧情。
6: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电视的感受啊？你们把电视当什么呀？
8: 有时候倒回去注意到的弹幕居然也是同一条，看啥看呀，就看了个寂寞。
6: 怪不得总记不得凶手是谁呢，但是对他们的搜证和推理环节记得清清楚楚。
8: 你说为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刷手机呢？
2: 哎哎，你好有味。
8: 英语不好是什么体验？玛卡巴卡阿卡瓦
6: 卡米卡玛卡。那年琢磨着出国，但是英语巨烂，看到英语就犯困。最后几个朋友想了个法子，全英文开黑。规则是这样的，开黑过程当中只能说英语，说中文罚钱。依照我一贯的风格，打游戏不吐槽不叨叨简直不能玩。我心想也许这样真的有用，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马上愉快地答应了。所以说人不逼自己一把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像我就真的做到了不吐槽不叨叨的打游戏。
8: 嗯，今天打游戏还挺安静的啊。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读大学的时候旁边有个宿舍，宿舍里四个人英语都不好，有一天商讨决定每周日在宿舍里只能够讲英语，谁不说英语谁当天请吃饭，然后周日我去他们宿舍玩，想着肯定能蹭顿饭。结果四个人都一脸严肃沉默不语，后来干脆周日出去了都不回来。那这可不行啊。于是这四个同学聚到一块又商量，周日必须待在宿舍，而且彼此之间必须有交流。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周末，我又来到他们宿舍，这次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有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能。因为我发现他们四个靠自己发明的手语笔画完成了所有交流。
6: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在旅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与每一个景色，都有可能成为这一生最难忘的风景。我们前进的脚步始终不能停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我们只有在前进中学会选择，学会欣赏，学会感悟人生。

简弘毅，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不染》。他演唱的歌曲全网播放量高达70亿，因为他的翻唱曲播放量极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他的版本中听见一首歌美好的另一面是一种享受。他唱作的影视剧歌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所以他又被称为影视剧 OST 护航锦鲤。在创作上，无论是摇滚风格还是小调情歌，这个作曲、编曲、制作甚至演唱一身的全能唱作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2018年因为参加深入人心再次进入大众视线。

我想把一生的时间理解为逐渐离开自己又逐渐回归自己的绝妙旅行。这里面最精妙的一个真理是，往往你是必须离开才可以带来最好的认知。这很像是我们在家里住久了就向往旅行，在外面旅行的时间长了就想着要回家了。

0: 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0.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

全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供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战武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公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

2005年3月，卡奇社乐队正式成立，由柯利和 Fly 组成。2005年签约一事大成，2007年发行首张专辑《日光倾城》。柯利高考的时候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闲暇的时候去看青岛的地下乐队演出，认识了 Fly。从《日光倾城》的白日光芒，到《游园惊梦》里的阴云朦胧。卡奇社是一直游走在音乐世界的低调歌者，用音乐让我们认识他们，那些真挚的音乐曾让我们为之感动。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1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北京时间16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EO 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

0: 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日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文青一枚，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非常善于观察，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认为作为一个工薪族的白领，每天早上起床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应该自然苏醒，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周围，此时的环境要么是阳光明媚，有鸟儿在叫，要么就应该是阴霾清冷，雨打窗沿。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困，就应该再小睡一会儿，同时也可以思想非常散漫的想些心事，再扭上几个全新的睡姿，伸上个懒腰，打一个哈欠，然后看看手机，听听歌，又或是可以和枕边的人说说笑笑，然后愉快的下床，而不是像现在我这样，天没亮脑钟一响，我就惊慌的从被窝里弹起来，身体那么快就起来了，我相信我的灵魂会措手不及的，因为他此时还躺在那里，这不叫起床，在我看来这只能叫做诈尸。
1: 话说错别字害死人这事儿，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妹子在家看了一部老电影，于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今天看了一部电影叫《丘比特人》，可好看了呢。
0: 于是乎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激起千层浪，他的好朋友们纷纷向他推荐各路电影。那什么，我觉得有一电影你也应该看看，叫《这个杀手不太灵》。
1: 我觉得《暮光之城管》特别棒，
0: 《妇产科联盟》是一个特别大投资的电影。
1: 我看过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变形钢筋四》。
0: 泰尼号坦克3D 版你应该看看。
1: 我觉得《星巴克的救赎》是标准的文艺片，
0: 《加勒福海盗》也不错，
1: 《魂断蓝翔》是不能错过的，
0: 《环太平间》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优秀大片。
1: 妹子，《盗墓空间》也不错，
0: 《阿凡提》3D 版是不容错过的，
1: 《仇富者联盟》一定要看看，
0: 《午夜闹铃》看的时候一定小心，容易睡不着觉。
1: 哎，推荐你看一部特别特别文艺的电影，名字你可记住了啊，叫《上海钢琴师》。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1: 时间它是条河，
0: 悄然流逝，
1: 回忆它是场雨，
0: 淋湿心情，
1: 寂寞是一朵云，
0: 遮挡了阳光，
1: 感情的世界总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0: 那当然了，也总有些喜事儿，那乐得我们是前仰后合的，
1: 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0: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
1: 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0: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1: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0: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监制琳琳姐对他们家的小宝贝儿的教育那是相当的重视，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琳琳姐就已经开始忙开了，各种学前班兴趣班给孩子报了一大堆，这小宝贝儿吧每天都穿梭在各种课外班之间。
1: 这还不算完，平时在家里琳琳姐也是见缝插针的给孩子普及各种知识，一开始吧还挺顺利的，可是到了后来，随着知识的不断深入，玲玲姐也遇到了一些障碍，这让玲玲姐相当的烦恼。臭类旁通。
0: 话说这天，我们监制玲玲姐在家里拿了本画册，要教女孩认东西。她呢，就指着这图片上的一个红红的石榴，问他们家小宝贝儿。
1: 宝贝儿，你看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0: 当时吧，玲玲姐家的小宝贝儿瞄了一眼图册上的这照片，然后朝妈妈摇了摇头。于是玲玲姐呢，就一字一句的教孩子：“
1: 宝贝儿，妈妈跟你说啊，这是石榴，来跟妈妈说石榴。”
0: 小宝贝儿特别听话的重复了妈妈的话：“
1: 石榴。”
0: 一听小宝贝儿学得挺快，玲玲姐立马就指着这照片旁边的一个完全一样的石榴照片，继续问孩子：“
1: 宝贝儿，你看这个，这个又是什么呢？”
0: 小宝贝儿非常机灵的答道：“
1: 十七。”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斯文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不好意思，要悄悄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我在某些方面讲完全无法理解女人为什么会喜欢猫这种动物。而就我个人的分析呢，猫这种动物是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生物，它们从来不听人说话，去叫它也不会过来，而且非常喜欢整晚在外游荡，一回家就只想着吃饭和睡觉。而我就闹不明白了，作为女人最痛恨男人的这每一点，在猫身上似乎就都成了他的可爱之处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啊，要向一些刚开始谈恋爱的年轻人传授一些经验。你比如说吧，你要是想送给女生礼物，你就可以大胆去送，千万不要考虑这个东西他那是不是已经够多了，这个东西他是不是用得着，这个东西送给他，他万一不喜欢怎么办呢？千万不要这么想。我跟你们说，但凡是个女的，她肯定就是条龙，只要他们把自己的山洞里吞满了金银珠宝，然后就那么蹲在上面，他们心里就会觉得高兴，那些东西绝对不一定是有用的，记住我的话，肯定没错。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学渣一枚，就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事实证明，我们学渣对自己说，看完这集就去复习和打完这关就去睡觉，就跟电视里坏人对自己说，干完这票大的我就洗手不干了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不瞒各位说，本人也是个过来人了，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已婚男士也要谈一谈自己的体会。我个人认为，在结婚以后，体现夫妻之间特别默契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接下来的这句话。
3: 哎，那谁，你赶紧的，你把那什么给我拿过来，
2: 然后对方就能听懂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深夜，突然有一姑娘给交通事故报警台打来了一通电话，交警一接起电话，这姑娘立刻开始哭诉。
3: 警察叔叔啊，你说今天这雾霾太大了，我开车，我开到路口我才看见是红灯，我来不及踩刹车，往后吧我就闯了三红灯，钱是小事儿，您说我这分是不是都罚完了？
2: 电话那头交警同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非常冷静地给他分析了一下这情况。我说这个姑娘，咱能先不哭吗？啊，有问题咱先解决问题。就我个人分析啊，就目前的这能见度，我们在路口的那些探头，我估计基本上也看不见你，所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啊，赶紧开车回家吧，路上小心点啊，没事了。

0: 玩儿这天，在一名牌包店里头，一男的吧，孤零零的在那儿一边转悠一边学嘛。哎，女营业员看见这男的了，赶紧过来：“大哥，
1: 先生您好，先生您是给女朋友买包吧？”
0: 那男的呢，点着头说道：“是是，就是想给我女朋友买一包。”
1: 啊，那您女朋友呢？没跟您一块来呀？
0: 听了这话，那男的非常尴尬的笑了笑，说道：“啊，那什么，没跟我一块来，那个就我一个人。”一听这话，那女营业员巨热情的招呼道：“
1: 啊，明白了，您往右边看，这一片啊都是50000块钱以上的最新到欠款。”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2: 笑咖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0: 笑咖正传一，惟妙惟肖。
1: 本人孩妈一枚，昨天下午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我们家宝贝儿带回一张人物画像，我就问我们家宝贝儿：“宝贝儿，这画的是谁呀？”听我这么问，儿子一脸自豪地对我说：“这是妈妈。”我又看了一眼那张画，有点不高兴地问我儿子：“你画的是我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听我这么问，我们家宝贝儿撅起了嘴，一脸敌视地对我说：“
7: 谁说不像？我画的是没有化妆之前的你。”

0: 小咖正传二，澄清事实。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和我老公闲着没事儿，就在家里看电视，那电视新闻里头女主播突然播了这样一条消息，调查显示现在 70% 的男人都希望发生婚外恋。我老公听完这条消息之后立马回过头跟我解释，
0: 你看老婆，我跟你说啊，我肯定就是那剩下的30%的那男的哈。
1: 我老公话音刚落，我们俩就听电视里的女主播继续说道，调查同时显示剩下的30%的男性已经有婚外恋了。

0: 小咖正传三，语言艺术。
1: 本人女司机一枚，新手上路。昨天下班回家，开车靠边停车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和一摩的大叔撞上了。当时吓了我一跳，我下车我就跟那摩的大叔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吧，那摩的大叔突然指着我鼻子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
2: 我跟你说哈，你这种女的就是红颜祸水，你知道吗？
1: 当时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这么骂了我一句之后吧，我这心里美滋滋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体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洪水淹过的饮料、水等食品，只要没开封就能喝，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开封的饮料、饮用水依然可能受到污染。在爆发洪水的时候，洪水不仅仅会带来水，同时会带来一些污染物以及病原体，包括霍乱弧菌、可导致腹泻的产毒性大肠杆菌、小隐孢子虫等。而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饮料或者其他食品，也有可能被这些污染物污染。对于瓶装水和饮料来说，最常用的瓶盖是螺旋式瓶盖，使用这种瓶盖的容器并不属于防水容器，因此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和饮料是不可以直接喝的。如果实在没有干净的水源，必须饮用这些瓶装水，也建议烧开之后再饮用。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7月14号，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安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拿出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推身做实，七抓七带促共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相关会议活动，市委副书记傅藏荣主持会议。
5: 7月13号，由中共宁德市交城区委宣传部、蔡卫世纪展陈馆联合主办的“赓续红色星火，涵养清朗学风 ”2026 年新风正气主题活动在蔡卫世纪展陈馆开展。活动中，宁德师范学院、交城中学学生代表参与现场展示，以诗歌朗诵、情景剧、才艺表演等形式，展现青年学子昂扬向上、弘扬新风正气的精神面貌。随后，全体人员跟随馆内讲解员参观展厅，实地学习蔡威等革命先辈的生平事迹与革命精神。本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旨在面向青年学生开展正向引导，督促学子坚守正道，锤炼品德，勉励青年在日常学习中树立优良学风，立足实践，践行正气，以青春行动传承红色精神。
6: 7月14号上午，邮政工作人员来到宁德一中毕业生黄喜斌家中，将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送到他的手中。随着这份录取通知书的顺利签收，交城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5: 核对身份信息，签字确认，接过邮件，在家人的见证下，黄喜斌小心拆开录取通知书，看到国防科技大学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几个字时，他脸上露出了难掩的笑容，父母也激动地围拢过来，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并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珍贵时刻。
7: 特别特别 开心，之后我会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念书，争取之后为国家的那种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陆续开展，考生与家长可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邮件号、准考证号或考生号随时查看录取通知书的寄递状态。
6: 七月十四号傍晚，闵超宁德队媒体开放日活动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举行，
5: 训练场上氛围热烈，宁德队全员集结参训，状态饱满，在教练组的指令哨声中有序开展起跑、跑动、攻防对抗等战术科目。距离7月18号主场对阵厦门队的闵超赛季收官之战仅剩四天，全队士气高涨，全力冲刺，立足对手技术打法与自身赛事短板，提前布局，精准备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专项集训，汗水浸透的训练服，此起彼伏的呼应声，勾勒出宁德足球的坚韧底色。
8: 现在局势来到了最后一轮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拿下胜利，对吧？没有其他的路可选，我们全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希望把我们这段时间练的东西去发挥出来，全力以赴啊！最后不管结果如何，队员们把全部都已经付出了。
9: 上个礼拜做了一个体能上面的一个储备，这个礼拜偏向于一些整体方面的一个训练，压力没有很大，放松的去迎接这场比赛，全力去争胜。
5: 七月十三号，福州大学博士实践团前往九都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聚焦黄金特色产业发展难题，以科技力量助推乡村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政校双方召开座谈会，镇村干部、产业代表介绍镇情、黄金产业发展情况及黄金小镇建设规划。发改、林业、科技等部门围绕产业技术升级、科研转化等议题与实践团深入交流。实践团介绍科研方向与技术优势，对接当地产业技术需求，夯实后续技术帮扶合作基础。座谈会上同步举行授牌仪式，共建黄金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实训基地，双方将共享资源，优势互补，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在基层转化，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增添科创。

动能。近日，九都镇杨岸坂村银河阳光生态农业园葡萄进入成熟预备期，藤蔓繁茂，硕果垂枝，整体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摘带、修剪坏果、梳理枝叶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提质保果，为盛夏采摘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该农业园占地约80亩，培育巨峰、巨玫瑰、夏黑、阳光玫瑰等多种优质葡萄品种。园区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农旅融合模式，累计投入2000万元，年带动农户增收150万元，累计帮扶108户农户，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园区葡萄采摘预备开启，采摘期至8月15日，广大市民可前往体验田园采摘，品尝鲜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清芳在中国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呢，应该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95年那首《大雨里的夜》，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然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目。We can be

想生活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来判断对错或者是非。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所有的事情没有对错，也没有更好，只有合适或者不合适。真正的标准在每个人心里，当然在每个人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静下心来，给一段时间给自己，判断标准呢，就会逐渐的明朗，更清晰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1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总想去海边逛一逛，但是呢，我这一看这个，订酒店的这个网站呢，那酒店价格呢，真的是。想去海边度个假，周边酒店涨价也就算了，凭什么就是涨了价还订不到？饶是这样哈，还有一大帮的人鼓足了劲儿往海边走啊！你说你这到时候那海边那人多的跟下饺子似的。哎，都说爱上大海有一万种理由啊，不过呢，我也是酸。其实今年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都冲向海边啊，我肯定觉得海边是最好的一个度假方式。你只要沾个海边的地方，所有的酒店基本上都涨到了5到10倍的价格。那么借这个机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聊一聊啊，就是说大家伙为什么喜欢去海边啊，你为什么愿意去海边，你想去海边的原因是什么啊，跟大伙分享一下，是因为它酒店贵吗？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到林诗琪说了，因为大海安静，站在大海面前感觉很开阔很舒坦。倚天照海说了，谁会不爱大海呢？哎，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碧海旁，迎着海风白浪骑行，还有比这个更舒服的吗？你这是梦里边的吧？那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迎着海风全是人啊。猜我这说了，因为我在海边长大，所以说不出来啊，就是觉得大海有一种妈妈一样的包容啊。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大海呀，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你看呀，暴露年纪了啊。这个夏川说了，因为海边好拍照，构图简单，海天一色，背景干净，有鲜明的线条，清晰的视野，然后呢，人脑不需要有很多的思考就可以理解当前的环境，也可以放松大脑。你是摄影师吧？我觉得海边是最好拍照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海边都没有跟你拍好看的照片的话，这个人基本上你就告别相机了。就

回想了一下啊，我这个去年去海南度假的时候啊，这个山与海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车与船的定位也不是那么清楚。海边的游玩项目除了我熟悉的那些之外，还有就是出了一种叫是海上超跑，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种车开到海里去了啊，就这么神奇。没有人比驾驶者们更了解什么是乘风破浪，海水和时间都会滚滚不停啊！这里的这个冲浪呢，不是个虚词儿啊，这真是弄潮儿啊！我的天哪，这玩意儿爽就爽在什么呢？就是超车你不必鸣笛，你加塞儿可以不打转向。我说是在海里啊，不是在路上。啊，当人们还在讨论究竟如何科学限号的时候，这个三亚的狠人们早就已经大步迈向大海。他们找到了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道路拥堵的办法——海上超跑。我估计可能是三亚特有的这么一个休闲方式啊，它就是有这种硬挺的两栖形态啊，在陆地上和海上能够切换自如。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在海里走，只能在海里走能叫超跑吗？那叫船。它是可以从陆地上直接挺进到海洋里，这个全过程就好像一头幼年的海龟等待这个头浪的拥抱啊！但是一旦跑进大海，就像是一只狂放的鲨鱼。天哪，你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做水上超跑广告呢。所以说这个职业的船长就会向天要机会啊，机敏的水手向海要答案，这什么词儿啊？如果看到某位热情洋溢的海南大哥实在耐不住天气的炎热，是吧，转头开车进了海里去，你不用担心他会搁浅啊，人家是两栖车。哎，就是说你可能会以为就是说我是吹牛是吧，啊，真是这样。人家三亚去三亚玩的这些人还有三亚的人口啊当中，这个兜风这个词啊，它不仅仅在于陆地，它还大多数在海里。甚至说是深入海底的这种潜泳式的兜风，兜海兜海。当一个男人驾驶着心爱的这个跑车头也不回的驶向深海的时候，你不用管他，半个小时他肯定就回来了，因为他的车是水陆两栖的。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看到小头爸爸说了，海浪是一种白噪音啊，这种白噪音会让人的心变得很平静。所以说呢，说到解压，大家就会想到大海呀。天哪，这小头爸爸，你大头爸，小头爸爸，哎，你这说的非常到位啊，怪不得啊，一提到大海，我们的心灵总会得到放松，原来它是一种白噪音啊，真的好厉害呀。

我是程序员啊，不知道为什么提起海我就很想哭，可能是把记忆封存在这里了吧。你就提大海想哭，他可能你是不是有一次呛了海水了？你还是想到海水的味道了，他确实那味道喝起来很想哭。小东说了，没觉得大家都向往大海。事实上，相对于各种地理环境的人来说，大海给人的恐惧是最大的。潜水员是高危行业，很早就可以退休了。我之前也喜欢海，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估计看海看吐了。你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你就看吐了？那人家有的在海边出生，在海边待了几十年，人都没吐。啊，但是我觉得海是确实很不错的啊。旗子说了，我承认没有去过海边，我真的很想去看看大海，想象很美好，现实是怎么样？现实更美好。你只要选择一个人不多的淡季去，你千万不要选择这种这个人流攒动啊，全是人头的这个季节啊，你就是旺季，那你就肯定就会把大海忘记。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各位，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海边的理由啊。这位小伙伴说，我去海边就是为了去海边。哎，我觉得去海边呢，主要是要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心态啊，你去捡一捡这个小贝壳啊，赶一赶海啊，你千万不要跟团去海边啊，玩一玩项目是吧，在海上啊，来一个海洋版的速度与激情。

我听说这个海上超跑啊，它是充电的啊，目前这些海上超跑的电量还不足以支撑环游一次海南庞大的计划，就是说你围着海南岛转一圈那不可能。但是说去对面的雷州买个菜还是可以的。朴实的这个渔民看到飘洋而来的法拉利还有李伯杰尼啊，也会有点纳闷啊，有点纳闷啊，怎么现在这开车的都这么野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总有一些不明就里的看客将这些与游乐场当中的儿童玩具船混为一谈，因为它停靠在港湾上总是出奇的接近啊，就是只要是当下一次下水的那个马达在水中轰鸣的时候，男人们的目光才能够从嘲讽变成崇敬啊。嘲讽是因为他以为是玩具，崇敬是因为发现它是科技与狠活。

0: 14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3: 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啊，可能有朋友关注了这么一个新闻，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对槟榔和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框架，那加强销售环节监管，这些建议做出了一个回复，表示呢会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之后，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那这一表态信号哈，可能意味着未来对于槟榔的监管可能会更加的严格，那一旦纳入了特殊管控品类，它的流通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压缩。那槟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为什么可能会被人类进行管制？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讲这个新闻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史军。
3: 槟榔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到底现在算食品还是算药品？它的身份为什么很难界定？先请史军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好吗？
4: 首先我们讲啊，槟榔是棕榈科的一种植物。那它的主要的被我们人类消费的部位就是它们的果实以及种子。这个果子呢，其实它的这个样子也非常的特别啊，像一个小的这种橄榄，那或者说跟橄榄的这个大小基本等同。那我们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实际上都能看到，特别是在海南的很多地方能够看到市场上在销售的新鲜的槟榔啊，一般销售的时候他们还保持一个青绿色的一个状态。那么槟榔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食品啊，因为在这个新食品添加目录里面啊，并没有把槟榔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去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们传统上使用的一种药物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在传统上啊，在传统的中草药里面使用的槟榔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种子。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家消费的主要的它们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果皮。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椰子的时候扒掉的那层外面的青绿色的带纤维的那层外皮啊，这是目前市场上槟榔的一个主要的消费的部位啊。当然了，有很多时候这些果皮会被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以后啊，变得怎么说呢，是一种黑褐色的这种颜色啊，皱皱巴巴的像蜜饯一样。那很多时候会被包装成一种类似于香烟的一种嗜好品吧，就很多朋友会把它当做一个提神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嗜好品来嚼啊，就是不停的嚼嚼嚼嚼了以后就兴奋了，有精神了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状态。
3: 你看我们关注到的哈，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要推动对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那有这么一个提案。你看这个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槟榔它首先它是一种植物毋庸置疑，但是它现在不是一种食品。但既然不是食品，为什么想要对它以及它的一些制品进行一个地方立法，进行一个特殊管控？我们怎么看待广东的这次表态和回复？就是要做一个系统性的论证，推行它的可行性，如果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可能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
4: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管制槟榔这种特别的植物呢？或者说管制它的相关的制品呢？那是因为啊，槟榔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啊，它跟我们日常吃的食物不太一样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蔬菜水果，它最大的区别是 其一，这槟榔有比较强的成瘾性，
3: 嗯
4: 啊，因为槟榔里面呢所含的这个化学成分，特别是槟榔碱，具有一定的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种能力啊。那你反复去刺激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成瘾的通路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槟榔里面的这种化学成分，特别还是槟榔碱啊，它与一些口腔癌的发生是直接相关的啊，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嚼槟榔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会被槟榔的果肉里面那些纤维啊划伤口腔，那划伤口腔以后呢，那我们的口腔就会去修复这个损伤，而这个时候槟榔碱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会让这个口腔的黏膜细胞过度修复啊。啥意思呢？就过度修复以后你长多了，啊，本来你可能填这个损伤的部位，你修复100个细胞就行了，就让它这细胞拼命拼命的生长，那可能长出来1000个细胞甚至10000个细胞，这就成口腔癌了，
3: 嗯
4: 啊，就是这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综合这两点而言，槟榔被列为一个重点管控的一个对象啊，是可以被我们公众理解的。
3: 嗯，你看史军老师谈到了它的这个特点哈，这种植物的特殊性，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一定的这种危害。据说槟榔是被称为第四类精神活性类物质，而且也说到有些人吃它可能是觉得它有提神醒脑的功能，有这个作用。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精神活性类物质，其实排在前三的大家也都很熟悉，包括烟草、酒精和咖啡因。你像我们爱喝咖啡的朋友很多，大家也说咖啡因可能有一定的成瘾性，但是如果说到槟榔跟烟草啊跟咖啡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能有成瘾性的这些东西比起来，那它的特别之处除了刚才史军老师说到的可能会对口腔造成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吗？
4: 主要就是啊，它是具有极强的兴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吃了槟榔或者嚼了槟榔以后啊，会有一种类似于喝酒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跟喝酒的这种感觉还不一样啊。摄入酒精以后，我们虽然会兴奋，但是整体的感觉会晕，酒精会产生这种麻痹神经的一些作用啊，但是槟榔这个东西与它正是相反，其实就是完全的那种兴奋性的作用，跟咖啡的那种作用非常类似啊，就是进入到一个异常兴奋的状态啊，包括说血压啊、心率啊都会上升啊，那就会出现一种亢奋的一个状态啊。那很多朋友嚼槟榔可能就是像寻求一样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这个状态的背后还是跟多巴胺产生有关系，就是能产生新快感和愉悦感。但是不同的朋友对此的反应其实差别蛮大的啊，就比如说我就很难接受槟榔带来的这种刺激，因为我每次去感受这个槟榔的这种影响的话，总会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被人掐住脖子的这种感觉，
3: 窒息感。
4: 对对，其实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我跟有些朋友交流过以后，他们说哦，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是有一点点汁液去摄入的话，依然会产生这种反应。
3: 嗯，
4: 其实这就是槟榔给我们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再强调一遍，就是槟榔，跟前面几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口腔癌的这种

0: 发病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我们讲前面这几个也不是什么善茬啊，就是不管是烟草还是酒精啊，其实他们都是一类致癌物，
1: 嗯
0: 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要小心，还是要小心。
1: 对，刚才史金老师说到了，对于这个槟榔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嚼一嚼出于好奇，或者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社交属性，说哎你尝一尝吧，尝尝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哎，那可能每个人的这种反应会不大一样。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槟榔这种植物，那广东这一次率先有这么一个立场，槟榔的分布区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不会其他相应的一些其他省份也会哎酌情在这块有一些新的这个动向，我不知道史军老师怎么看待。
0: 对，我们讲啊，槟榔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是一个热带的作物。
1: 嗯
0: 啊，就是通常来说是在热带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啊。咱们国家的主要的生产槟榔的区域就是台湾还有海南。
1: 嗯
0: 啊，这是主要生产槟榔的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个槟榔在今天的消费区里面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湖南的消费比较多，但是湖南本地实际上是不产槟榔，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要把它这种植物严格的管控起来，或者说把它的制品严格管控起来，可能对于某些依靠槟榔的这种产业生活的一区域，确实在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身对种植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些经济收益有可能会受到部分的冲击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管控槟榔的这个道路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药用的植物来看待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但是我们也反复强调了，其实在我们的药用的范畴之内用的实际上就是它的种子了，而不是它的这个外面的果皮。在未来的话啊，究竟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种特别的一个植物制品啊，可能是需要参照烟草相关的这种管控办法来进行一个特定的处理的，因为它既不是一个食物，也不是一个药物啊，它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嗜好品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如果从槟榔说开去，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说到被管制的植物，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像罂粟啊、大麻呀，它的管控级别肯定跟槟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植物会被人类管制啊，它被管制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逐步认识它们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发现，一步一步的验证，说哦，它确需被管制起来。
3: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讲啊，所谓的被管控的植物大概其有几大类啊，一类就是我们讲的毒品原料植物啊，所谓毒品原料植物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罂粟啊、大麻呀、骨科啊，因为它本身是可以加工提炼毒品的啊，那这类植物肯定是需要被严格管控的啊，这是不允许任何人私人种植的。那很多很多朋友说，那种多少是违法呀？种一颗都是违法。
2: 嗯，
3: 啊、这就是严格管控，
2: 这是红线
3: 啊, 你不是说那个，对对对，这是红线，这不能采啊。有朋友说，我就种一颗罂粟啊，我就看看，或者说我就，尝尝它那个叶子什么味儿，这不行啊。很多朋友说，那也没有人抓我吗？其实。我们有一个规则啊，就是在你种植，比如说以罂粟为例啊，种植这个毒品植物，500株罂粟以下，如果你在它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生产期之前，也就是说它结果之前主动铲除的话，不予追究。就是不予追究责任，但是你已经违法了，就是只是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如果说硬要种，那就需要接受法律的处罚了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麻烦啊，绝对不能啊，就是因为这些植物它产生的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大家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媒体上看过这个毒品对人的这个摧毁的能力有多大啊，基本上你要是沾上毒品，这一生甚至说这一个家庭就完全毁掉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严格管控的。另外其他的相关管控的植物可能也都是跟我们的相关的生活呀、生态环境保护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你从境外回来的时候不能携带任何的活的动植物制品，特别是植物的这些种子或者是植物的一个活体的标本啊，包括它的枝条什么之类的啊，这都不允许入境，因为你带这些东西入境很有可能就造成了生态灾难啊，我们讲的生物入侵，是吧？那很多的这种物种一旦进入到一个没有它的天敌存在的一个环境的话，就有可能引起一个灾难性的爆发啊，这对我们本土的植物啊，甚至是农业生产什么的，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危害，这也是严格管控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严格管控，就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植物的资源啊，这个也是属于国家管控的一个要点。

0: 因为我们现在利用的植物的资源已经是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你未来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些植物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肯定是有巨大价值的。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啊，对很多的植物进行一些严格的管制啊，就比如说很多野生兰花的这种交易，包括说也还有像什么红豆杉呀、拱桐啊等等等等，这些野生的这种珍稀植物的这种交易都是违法的啊，都是严令禁止的。
1: 你看这是以上几类啊，史军老师给大家梳理了可能我们需要把它分级别来管控的这些植物，之所以要管控它的原因，特别提到了大家熟悉的这种罂粟啊、大麻啊、蛊科啊这样的一些制作毒品的一些原材料哈，在这儿也特别给大家再强调一下，现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这个力度哈，包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尤其对于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方面哈，这块其实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那对于这种严格管控的这种植物，像罂粟、像大麻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给大家进行科普，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哈。别说因为有些人说我好奇啊，我不懂法啊，最后触犯了法律，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想跟史军老师再探讨一下，就是人类认识植物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惨痛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我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像罂粟和蛊科，它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药品，甚至是认为它是一种神花哈，来使用过。那么从最开始利用它，到后来慢慢禁用它，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也是不断的认识植物，然后在一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的这么一种共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们就以罂粟为例吧。罂粟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就是鸦片。其实到今天为止，鸦片仍然是我们的很多药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这个咳嗽的时候，一个强效的一个镇咳的药物叫复方甘草片。你去看一下那个复方甘草片的它那个配料表，里面有一个叫阿片啊，所谓的阿片实际上就是鸦片啊，它是这个罂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产物，就是把这个罂粟的一个果实割开，然后呢它的白色汁液流出来凝固成黑色的这个固体以后啊，就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产物。但是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添加在药物里面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剂量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1: 是，而且复方甘草片它也是属于处方药，不能自行购买或者是滥用。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讲啊，就是直接的来的这个成分，其实它确实有非常强的抑制我们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呼吸中枢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起到一个镇咳的一个效果啊，这确实是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在长期的这种应用这此类药物的过程中会发现，哇，这有一个非常难于解决的难题，就是它的成瘾性啊。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已经反复跟大家说了啊，就像这类的药物，它实际上是与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个通路是直接相关的。那直接相关就意味着你虽然是把它当做一个镇咳药物来服用，但是它确实触发了大脑的这个多巴胺通路，你会产生这种心快感啊，就是愉悦感，然后就会反复的依赖这个东西，而且慢慢就会提升自己的阈值，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药物依赖啊，就是成瘾。那在历史上我们的研究人员，其实很多科学家在努力的想找到一个方案，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既能保留它的这种药用的这种价值，也能尽可能的削弱它的成瘾性。于是呢就提纯来提纯去，就提纯来出来一种物质，那就是吗啡啊。吗啡这个物质的镇痛能力显然比就是生的这个鸦片那要强很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纯的这种化学物质。那在大战这个过程中，确实。

0: 也挽救了一些士兵生命，因为很多士兵在受到严重创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创伤啊，会导致这种大脑的极度的剧烈的这种反应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不镇痛的话，那很可能就失去生命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吗啡当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命的镇痛药物。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吗啡的这个成瘾性比之前那个产生生鸦片要厉害得多，那人类这个科学发展的认知阶段的一个产物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和认知我们自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如果最后请史军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对我们普通听众来讲哈，就如何在科学认知、合理使用，还有包括在这个政策层面的这种有效管控之间，找到最值得、最记住的一个科学原则，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讲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1: 嗯
0: 啊，一定要建立起这个意识，你不要寄希望于说别人帮你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别人怎么给你更多的这种健康安全的保障啊，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首要负责人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明确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你要说完全的杜绝像烟草啊、酒精啊、包括像槟榔这样的特殊的嗜好品，其实也不是很现实，因为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这种严格的禁酒的这种法令，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严格的禁酒法令可以长时间的正常的施行啊，那很快就失效了啊，就是整个的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无法说完全根除这些嗜好品的存在，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啊，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嗜好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会产生极强的危害的啊，不管是槟榔也好、酒精也好、烟草也好，这都是强力致癌物啊。那我们在接触这些嗜好品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我们可能这个短时间内得到的这种愉悦和心快，是以身体的健康的损失为代价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公众一定要心里有杆秤，是吧？啊，不是说我们就完全要与这些东西划清界限，当然你要是能划清界限，那自然是更好，你的这个健康那就更有保障啊，一定要掂量清楚啊，这个你获得的这些愉悦和付出的这个代价，它之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平衡啊，这是我们普通公众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所看到的人事，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当外界有任何东西触动到你的时候，记得要向内看，看看自己哪里的旧伤又被触碰到了，看看自己有哪些阴影还是没有整理好。不要浪费能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东西上，先在内在层面做一个调和整理，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的去应付外在那些可以改变的一切。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公示名单。安徽大学拟录用该博士一事啊，越挖越是令人唏嘘。这当事人核心论文抄袭，全文翻译抄袭，期刊早已发布了撤稿声明，学术污点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疑点重重的履历却顺利毕业，成功求职，全程畅通。很多网友讲话了，你要这那我也行啊，我呀。整件事最大的漏洞从来不是一次抄袭事故，而是事后全程空白的追责闭环。依据教育部的规定啊，这期刊曝光的学术不端线索，高校必须主动核查处置，但是校方调查追责全程空白，毫无共识，就仿佛这场撤稿风波从未发生似的。时间线更是疑点十足，六月实名撤稿曝光，七月学校照常公示录用。好家伙，都没凉透啊，这是。问题履历顺利通过层层审核，愣是没翻着。那咱说这是审核疏漏信息滞后，还是刻意默许一路放行啊？谁出来跟我说道说道吧。是吧，招录合规性这玩意儿也经不起吹敲啊。而涉事导师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的巧合，更是直接拉满网友疑虑。虽无实锤利益输送，但是微妙的校友关联叠加漏洞百出的招录流程，难免让人质疑学术圈存在人情兜底、变相近亲繁殖的一个乱象。学术不端从来不是小事，这是科研人的立身底线。真正的公平是踏实治学的人凭实力突围，而抄袭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今好家伙，乱象倒置了，违规者零追责，顺利上岸，这可是对潜心治学、坚守学术底线学子的最大不公啊！目前校方虽然启动复核，但是远远不够，两所高校必须要全面复盘，公开明细，彻查学术不端、处置空白与招录漏洞，理清关联嫌疑，该处理谁就得处理掉。学术圈容不得糊涂账，唯有从严追责、公开透明，方能守住科研净土，捍卫教育公平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贵州。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啊，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结果来了27个人。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视频当中27个大孩子挤在客厅里热闹嬉笑，茶几上堆的是满满当当的，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孩子妈妈表示了，原本吧只想着说儿子能喊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成想好家伙凑齐了27个。提前囤得满满的几大袋零食饮料，还配了2个大西瓜。孩子们从进门就围着零食在那炫，没一会儿啊，肚子就添了大半了。然后呢，又整了好几道菜，13道菜配汤。哎呦，之所以选择家呀，是因为孩子说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定格在家里边。咱说你这快乐是定格在这儿了，老母亲定的那是满头大汗。但是你别说啊，我可以说这是全网最让人羡慕的顶级人脉了。随口一句邀约啊，集齐了27名同学上门赴约。咱说一个班级才几个人啊，我的，就这小孩哥的社交凝聚力，咱说那真是吊打了无数成年人，这是。是吧？最难得的不是满满一屋热闹，而是通透温柔的家庭教育。妈妈也没有嫌麻烦啊，不抱怨拥挤嘈杂，反而主动备足零食，临时改菜单，用心张罗全场。不扫兴的家长，那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很多人纠结，那孩子是不是被蹭吃蹭喝？你看你格局这不这么点儿呢？怎么就吃那点西瓜零食咋了？这是。你记得童年最珍贵的财富从不是什么存款房产，而是纯粹的情谊、坦荡的性格和爆棚的人缘。要不为啥人小孩哥一句话喊来27个，是吧？你一句话能喊来几个呀？记住了啊，愿意分享，待人真诚，被众人偏爱，就这份干净热烈的少年底气，你放心，这孩子以后得老成事儿了。再来说这事儿啊，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的微博通报，7月4号，石某啊，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进行停车。目前呢，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扣3分。警方提醒，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来吧，考考各位，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只能说，现在有些人炫技的方式真的挺毁三观的。不是，咱说就一个自动泊车的，有什么好炫的呢？我。而且现在的辅助驾驶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安全配置，硬生生被玩成了博眼球啊，装上格调的网红道具。为了炫耀自动泊车吸引路人目光，直接把宠物狗留在驾驶位，然后自己下车离场，看似帅气拉风，实则愚蠢又危险，那完全就是漠视规则，漠视生命。自动泊车是辅助功能，不是全自动无脑托管，驾驶位无人，完了宠物在那块占位。咱说一旦车辆要是失控了，突发故障了，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操作不仅威胁自身车辆安全，更是对路人安全的极大不负责任。为了一丁点的虚荣心和短暂的热度，公然违规作死，咱说扣分罚款，咱说都算轻的。记住了啊，就是敬畏交通规则，摒弃网红式虚荣，这才是

0: 行车底线呐、
1: 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的啊，母亲回应了啊，自己家儿子是吧，说请同学来家里做客，哗哗哗来了20几。神明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27太保大战零食恶魔。最后给27太保撑的都不行了都已经。他还说了，哎呀不容易，现在成年人想找27个朋友老费劲了。所以嘛，你看人小孩哥多厉害，我感觉小孩哥已经把班里边一半的人都请到家里来了，你就想想这得是什么样的号召力。这咱不说别的，各位你在你的工作单位是吗，你的工作岗位，你一声令下能来27个人吗？微信平台窗口就说了啊，这用家常小菜招待反而比去外面下馆子暖多了，这才是真的把孩子们的心意接住了。不是你整的挺官方啊你。这位朋友叫做陈 C 水瓶就说了，哎呦我天，我家都没那么多盘子。那是的啊，咱说13道菜再加一个汤是吗，你怎么着得13个盘子还有一个碗吧。对不对，有些菜做多了一个盘子还装不下呢。你别说，你对现在这帮小年轻家里面你真找不出来这么多的锅碗瓢盆啊。这位朋友叫做谁呀这是啊，他说啊挺好的，不过呢我会选择在外面，因为实在不想收拾打扫。当然了，咱说这个新闻也不是让所有家长都这么照搬照抄。但是我只说什么呢，就是的确啊，就是孩子呢想让说这份同学之间的快乐留在家里面，以后呢回到家就感觉说热闹啊开心，那你做家长的接还是不接你自己看着办呗，那你自家孩子呢反正。对吧，你要不为你家孩子操办那我还能逼你咋的呀。是吧，我只能说人家家长是那样的。啊，就是有，那你只能说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呗，就是。还有这个啊，女子为了炫耀自动泊车，下车把狗完了留在驾驶位上面。这位朋友叫做花卷鸟睡，他说不就个自动泊车吗？有啥稀奇的？这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姐咋想的。按理来说38岁了啥世面没见过呀。这位朋友叫做 Frester 就说了，38岁了还这脑回路。我估计啊品牌方啊都不想让大姐说出她开的是什么车都。放心吧，为了保护你我也没说完、啊。这位朋友叫做护身小胡就说了，这个狗子要是一不小心摁错个东西那不就完犊子了吗？是啊，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这个朋友叫做那个笑笑哈哈，他说呀，我每天用自动离车泊车啊，因为自己首先呢停车比较菜，再加上呢老小区车位又比较窄，所以就只能先下来让车自己停进去。但是你放条狗坐在驾驶位上，你是要干什么玩意儿？谁说不是呢？他还补了一句话说，谁会因为你开好车就能干靠你一眼呢？是啊，谁能因为咱说你驾驶位放条狗子，咱说就能惊叹不已了吗？还是那句话啊，少给自己上点滤镜啊，按规矩办事儿，放心，这辈子错不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声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么样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我越来越觉得答案是内心有力量的人。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或者说有内力呢？一下子回到了武侠小说当中啊，就是遇到困难碰上痛苦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困难人人都有，痛苦每个人也不缺，只要是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内力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

0: 16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北京时间16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日，植物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EO 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日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早年在录音室当中，萧亚轩非常擅长于发挥自己音色中的迷人之处，而且在抒情歌的演绎中浓情又毫不做作，丝毫不像是一个刚刚20出头的小女生的人生际遇来唱，所以很多人当时也是因此迷上了这个心理成熟外表年轻的女生。

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

在与张学友一年的相处时间中，有什么事情令杜自持难忘呢？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张学友失声的那一场。本来那一天张学友抵达现场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因为是太疲劳的关系，到了试音的时候连发音都有问题，他自己也很紧张。我们当时安慰他，让他先去休息一下，但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本来张学友还想坚持唱下去，但我们一致不同意，他也很无奈地接受。当时对他这一份的敬业精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背的，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熟背每首歌的歌词来唱。不过张国荣与梅艳芳已经不能再与杜自持合作了，因此他也很唏嘘地说过，有时候回想起与他们合作过的点滴片段，自己都很伤心。

0: 坚持。
1: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说到鹿先生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0: 17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1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1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日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A week and she's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这两天啊，天热，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空调一开，我就跟那床啊，长一块了。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即将进入到今年的三伏，整整40天呢。这是三伏天 Plus 版超长待机的烧烤模式。每年这个时候，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啊，什么冬病夏治，什么以热制热啊，听得人脑瓜子嗡嗡的，好像只要贴上那个三伏贴，空调都不用开了。但是啊，朋友们，请冷静，人医生说了，三伏贴不要乱贴。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叫冬病夏治？这所谓的冬病啊，指的是那些喜欢在冬天冒出来或者一到冬天就加重的寒性毛病，比如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呢、哮喘呢、老寒腿呀、还有那种风一吹就感冒啊，这种体虚的人群。那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用中医的话说，就是阳气不足，寒气积聚。那三伏天是啥呢？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时候你贴个三伏贴，就相当于开着暖气给冰箱除霜，哎，顺带脚的把身体里积攒的寒气湿气给烤出来，这个叫借势，也叫顺水推舟啊，武行里边叫四两拨千斤呢。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很完美，但是啊，要画个重点，这句话很重要，顺水推舟的前提是你船上有水，不光是有水，你船也得是往下游走的。如果说你船上没水，你还非往下游推，那就是瞎折腾。所以第一个误区就来了啊，说三伏天要吃辣，要吃姜，要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这个理论本身没有错，但是针对特定的特殊人群。南方的祛湿茶啊，可能解不了北方的寒，北方的羊肉汤呢，也可能化不了南方的湿热。所以说呀，不要跟着那个网红食谱瞎走。你一个北方人刷着视频说什么广东靓仔教你三伏天喝凉茶，你立马下单10包，结果喝完拉肚子跑到川西，你说这谁也赖不了，对吧？另外说回今天的主角三伏贴，每年这三伏天啊，各大医院排队的盛况就跟超市抢鸡蛋似的。很多人觉得三伏贴就是保健万能贴，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贴了就浑身舒坦，百无禁忌。好像贴上它呀，就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金钟罩啊，什么病毒啊、寒气呀、通通进不来。我跟你讲，你要是这么想，那就跟什么量子养生袜、纳米能量手环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以后等你退休了，我就专卖你保健品啊。三伏贴是什么？它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你一个吃蛋糕都要挑无糖的人，你怎么能随便往身上贴膏药呢？今年初伏7月15啊，很多人一看，哎呀，中伏还得有个加强版啊！别着急，我跟你说啊，这不特殊，这几年都这样。中伏加强这一贴，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气太热，一次不够，再来一贴。而且医生都说了，前三天后三天都行啊，你非得挤在那一天排3个小时的队，结果贴完回家过敏了。你说你图啥？图仪式感吗？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三伏贴和养生这事儿啊，是一项高度个人化的精密的身体编程，你不能照抄别人作业，因为每个人身体的代码它不一样。所以说，适合贴的是寒人，不适合贴的是火人和病人啊！你首先得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分不清怎么办呢？找个正规医院啊，找个老中医给你把把脉去，不要在网上做那些什么一道题测出你是什么体质啊，这种小测试准了才怪呢。那玩意儿啊，就跟星座运势一样，你看着感觉哪哪都像自己。那有小伙伴又问了，说如果三伏天既怕冷又怕热，开了空调就想盖被，吃着火锅又想吃西瓜，那这种属于什么体质？你这属于月光族体质，因为你不仅身体虚，你钱包也很虚啊。
最近你看这个星爷带着他的新片《功夫女足》啊杀回来了，哎呀，那场面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可热闹了啊！这场面相当的大，结果豆瓣开分了6.6，这个分怎么说呢啊？有点东西，但不多。你说它烂吧，17%的人给打了5星，8.6%的狠人直接打了1星，理由很统一，星爷，时代变了，你那个梗啊，我 get 不到了。那中间的呢，大概就是买了彩票忘看了啊，无所谓。所以你看，这片子啊，到现在就非常两极分化。但是不管怎么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周星驰导演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0亿。但是啊，问题来了。高票房的背后，盗版猖獗啊。在某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大量的商家公然售卖功夫女足高清资源，标价从0.8元到9.9元不等。0.8元啊，花8毛钱下单，商家秒发网盘链接。点开一看，哎呀，那画面那质感绝了，好像拿诺基亚 N95 拍的。旁边还带着两声，哎，大哥让一让，哎，不好意思，哎，我爆米花撒了，不好意思啊。更离谱的是啊，你猜商家怎么介绍？完整时长加双字幕，1:1还原影院效果。你确实挺还原的吧？该说不说。啊，说回到电影本身，首日票房2.6亿，远超预测的1.9亿。专家们赶紧擦了擦眼镜，把最终的预测上调到了18.65亿。大家都说这是情怀的力量。可问题是，情怀它能卖多久呢？前有新喜剧之王，啊，大家说星爷退步了；后有西游记

伏妖篇啊，大家说特效还行，剧情稀碎。这回功夫女足观众又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太好笑了，星爷回来了；另一派说老梗硬剧情节啊，烂特效，浮夸的表演。这场面怎么形容呢？观众说星爷你变了，星爷说你买票我就变。但是啊，电影它不是江湖菜，光靠一勺情怀味精是不够的。大家伙现在的嘴可刁了，你端上了一盘炒冷饭，哪怕这饭是如来神掌炒的，粉丝也觉得这米有点硬，有点夹生。他们只看到屏幕里一群人打来打去，特效像十年前的夜游广告，配音浮夸的像是相亲的时候对方吹牛的样子。比赛场景里的足球好像 PPT 动画做的，尤其那个射门的慢动作，足球飞行的轨迹居然是一道彩虹。有人说啊，这是星爷的滑铁卢，晚节不保。有人立刻回怼啊，他说你行你上啊，你倒一看看。有人说啊，是周星驰电影的特色，而有人觉得呢，这是一种用力过猛。大家伙儿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那些熟悉的梗、熟悉的夸张表演，心里涌起了一种错觉：我是不是回到了20年前呢？是的，没错，这片子啊，《功夫足球》是01年上的，时隔25。现在舆论对功夫女足的评价，我个人觉得啊，无论好坏，基本都是真实的，每一票都值得被尊重。千万不要搞成那个饭圈文化，喜欢他就是永远的神，不喜欢就是不懂艺术，不要那样。那我不喜欢香菜，我是不是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人类了？啊，那我从小我就很喜欢吃香菜，也没见每年三好学生都颁给我呀。真实的电影素来以无厘头著称，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啊，就是没头没脑，莫名其妙。这种风格啊，本来就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意味。你要是让所有人都能欣赏无厘头，那让所有人都觉得好好笑，它就不是无厘头了呀。所以不要太较真儿。星爷老了啊，我们也长大了。他拍他想拍的电影，我们看我们想看的青春啊，不冲突啊。那下一步不知道是不是会拍功夫裁判或者吃瓜群众，我给星爷推荐一个角儿，马宁。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亮蓝色的人鱼服，圆润的身形搭配上呆萌的表情啊，很反差，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合影。根据了解，这美人鱼的扮演者啊，邹文晨同学今年20岁，是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性格外向，不惧社交。今年暑期啊他就直接奔着景区去当 NPC 了。怎么说呢，这跨度确实挺大的，关键这角色是他自己选的。说面试的时候啊，景区 HR 拿出了一堆角色啊，有帅气的侠客，有仙女姐姐，有山野精灵啊。邹同学目光如炬，一把揪住了美人鱼的卡片，就他了。他说啊，这个角色新奇有趣，自带喜感，所以选了他。什么叫自带喜感呢？就是人往那一坐，你啥都不用干啊，人家看着你就哈哈乐。那要是表演点啥呢，那这观众可能就笑的就需要叫救护车了。互动当中啊，邹文晨主动和游客们合影猜拳，还撒娇的请游客为他捶腿，并且邀请游客模仿慵懒美人这侧卧的姿势啊，反正现场很欢乐，有小朋友为他洒水降温啊，气氛也很轻松。你自己琢磨，合影嘛正常是吧，猜拳也还好，但是撒娇请游客给自己捶腿是不是有点小众了？美人鱼，美人鱼的戏份是什么？你不应该是在礁石上唱歌等着王子来救吗？即便那个王子可能是邓超啊。那游客一看，好嘛，那肌肉线条比我都扎实，那腿比我整个人都粗，但人家那个眼神就很真诚啊。最后游客还是含泪给他捶了3分钟，吹完之后游客还说呢，有一种拳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旁边的游客啊笑的那手机都拿不稳了。那画面你自己脑补一下啊，一条200来斤的蓝色橡皮艇侧躺在岸边，还冲你抛媚眼啊，快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给小朋友看了，回头跟妈妈说，妈妈妈妈，那个美人鱼好像我们家沙发上的抱枕。孩子妈妈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哎，别瞎说，那是海象。其实啊，穿的鱼尾服也一点都不轻松，它热呀。我查了一下啊，这景区呢，它的恩施的地心谷，这段时间啊，地心谷的气温大概在35度以上。那鱼尾服呢是硅胶材质，它不透气，穿在身上啊就好像裹了一层保鲜膜。哎呀，邹文森说了，说这个活动受限，长时间坐姿和微笑会让体力消耗巨大，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的。你想想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在浴缸里泡着，完了水龙头关不上，他还要一直微笑啊。我估计他收工以后啊，那脸上的肌肉应该都是僵的。景区方面介绍了，说设置这个互动岗位啊，旨在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呢，也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这胖头美人鱼人气颇高，成为了景区暑期的一道独特风景。你们知道最绝的是啥吗？小邹这个岗位啊，一天的工资是100块，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时薪12.5块，干满8个小时终于能买2杯奶茶了，然后还得留着钱坐公交回家。但小邹自己不这么觉得，他说啊，能给游客们带来快乐，很有成就感啊，也真正体会到了劳动不易。哎，你看人孩子这觉悟啊，他以后一定会出息的。小邹同学的乐观和自信啊，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网友们纷纷留言说，小哥哥精神内核强大，阳光自信可爱，这美人鱼啊，怕不是菜市场游出来的吧。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那条鱼尾服的质量，毕竟每天被泡海象撑着，那万一又是线崩开了，那画面就更魔幻了。美人鱼秒变漏气皮划艇，好家伙，太有节目了，那票价都得翻倍呀、啊！最近在长沙，一家体验店开业期间啊，特别策划了一场趣味试吃挑战，高额现金奖励吸引了不少市民上前参与，现场氛围非常热闹。本次挑战赛门店公开招募了10名试吃员同台竞技，限时2分钟。参与者每吃完一根指定食物，就能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经过紧张的比拼，来自株洲的22岁小伙脱颖而出，拿下了4800元的现金大奖。他表示啊，这笔钱将用作旅游的经费啊，不少网友直呼羡慕啊。吃一根辣条给100，他得了4800，就是吃了

48根，每包4根吃了12包。2分钟12包和10秒钟1包啊。我这么说，我光撕开一包可能都不止10秒。

近日，陕西西安西咸新区域法院结审了一起婚介服务不当得利纠纷案。一对父子倾其积蓄凑齐了32.3万元作为彩礼，但是新娘实际上只收到12.8万。经过调查，这家婚介所的操作方式是，对男方声称女方要32.3万，一分不能少；对女方呢，则称男方只给12.8万，多一分没有。转账次日，婚介仅向女方转付12.8万，其余19.5万以婚介服务费名义全部截留。直到婚后啊，小两口核对彩礼收支的时候，才察觉了异常，于是将这个婚介所诉到了法院。法院认定啊，该婚介所服务周期短，成本较低，但是收费数额明显过高，服务与收费严重不对等，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判令其返还1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法院同时指出，当前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依赖婚介介绍婚恋的现实，向媒人支付合理费用符合公序良俗，但是婚介服务不是暴利生意，应该秉持诚信信用的原则，不得利用信息差收取高额不合理的费用。另外，法官也提醒相亲的青年，要选择婚介机构时啊，务必要审慎核实。好家伙，海盗看了新闻都得感叹呢，还得是你们婚介来钱快呀。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队，无缘世界杯四强。双方上场之前啊，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先打起来了。挪威航空率先下战书啊，说如果挪威赢了，英国航空呢就把社交平台账号换成挪威航空的 logo， 反之挪威航空也要换，保留一整天。英国航空欣然应战啊，信心满满的调侃说，别压一场根本赢不了的局啊，然后还玩谐音梗说，害怕不存在的 no way 啊， no way 写成挪威。挪威航空换头像之后呢，英国航空调侃说，我喜欢这个新造型，然后送上了安慰说，踢得真棒，谢谢你为大家带来欢乐，祝我们全新的友谊长存。该说起英子哥性情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5: 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4: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活。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啦。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40.6%，整体的体量啊 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

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三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两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昕，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四个字全盘否定啊。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苛责声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的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

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洪水淹过的饮料、水等食品，只要没开封就能喝，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开封的饮料、饮用水依然可能受到污染。在爆发洪水的时候，洪水不仅仅会带来水，同时会带来一些污染物以及病原体，包括霍乱弧菌、可导致腹泻的产毒性大肠杆菌、小隐孢子虫等。而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饮料或者其他食品，也有可能被这些污染物污染。对于瓶装水和饮料来说，最常用的瓶盖是螺旋式瓶盖，使用这种瓶盖的容器并不属于防水容器，因此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和饮料是不可以直接喝的。如果实在没有干净的水源，必须饮用这些。

0: 瓶装水，也建议烧开之后再饮用。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呀，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那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啥呢？买套房吧。这老人呢哪能经得住对方这么轮番上这个话术啊，各种阿姨呀、叔叔呀，你是我亲姨呀，这个房多么多么的好啊，可不嘛，一下脑子一懵，入手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可是结果呢，真的是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呀。因为老人呢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很快就无力偿还贷款了，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这种原产地直发，大家看我后面就是这棵树，我们是树上现摘，还有那种我们是海边现捞的啊，有没有？肯定特别熟悉啊，我都经常刷到这样的这种视频直播带货的，就打着这种旗号卖生鲜，然后画面呢也拍的哇，你一看就很新鲜嘛，一看就是你在户外直播嘛。实际上呢，哎呀，我跟大家说，你可能不太相信啊，这特效用的那比星爷的电影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啊，那全是虚假布景，人家就搁这儿拍电影呢。山东 IP 的主播，不是给你直播吗？说我们现场直播，我们是现摘蓝莓。结果呢，哎呀，你一看吧，那发货地点在广州呢，两地相隔800多里。

0: 还有主播说，号称我们这鲈鱼啊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你看都是鲜活的海鲜。消费者收到货一看，嗯，不对啊，你这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呢？所谓的产地直供，现采现发，全是提前摆拍的。哎呀，还有就是各种剧本，那和真实货源就根本没啥关系啊。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了。网络直播带货当中啊，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啊，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只是希望作为消费者的咱们自己多谨慎，我们也特别想点一点那些平台，你们能不能多一点监管啊？赚钱的时候你们赚疯了，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就不下场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红打车去西藏了，流量呢爆棚。西藏文旅部门呢也很讲诚信啊，按照之前的约定奖励了这位网红博主50万。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就说一出这个事儿，绝对有人立马跟风效仿。有报道就说了，广州一名罗先生呢，就花了25000，耗时7天，打车3000多公里进藏。同样是打车进藏，两人的做法差距极大啊。原创视频呢，是两名司机轮换着驾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这位跟风者呢，那全程只找了一个司机，7天赶路3475公里，日均要开500公里呀。另外啊，就这个人，你这跟风效仿，他还更加吸引眼球，他还带着两位老年人啊，跟风蹭热度，你就想要流量。你说你要批评他，人家来一句，我们的青春没有售价。一个爆款视频出现之后啊，无数人就闻风而动，还有这个竞相复制。我觉得这不是啥好事儿，流量嘛，来了又走，但是生命和健康呢，真的只有一次啊。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海关总署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之下呀，中国外贸能够实现近17%的高速增长，再一次证明了咱们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底蕴，还有无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事实胜于雄辩，这还用多说吗？今年呢，三伏天开启了，比去年多10天啊，为期40天，属于长三伏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一定要及时的调理饮食起居，以应对高温天气的挑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咱们中国的道路上目前有多少汽车在行驶吗？公安部啊发布了数据，说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突破了4.76亿辆，光汽车就有3.71亿台，开车的人呢更是超过了5.67亿，汽车驾驶人5.33亿。放在几十年前，谁家有一辆小汽车或者小轿车，那都是稀罕事儿啊。如今呢，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不过车子多，司机多，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你比如说城市的早晚高峰啊，堵车呢就是常态了，小区停车位实在是找不到啊，一位难求。汽车呢少，有汽车少时候的不方便，但是汽车多了，现在也有汽车多的烦恼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亲爱的。

0: 18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行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凝聚乡村振兴他力量；我市作家。

0: 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福鼎古田党地通过科学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立足闽东特色产业发展实际，我市妇联创新推出妇建指导员加机制，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专兼结合，近130支妇建指导员队伍，各级指导员分类选派下沉一线，精准对接妇女群众需求，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暖心服务等举措，持续激活妇女群众增收致富内生动力。这天在薛岭尾村的剪纸工艺培训课上，浙蓉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给学员讲解剪纸技法。过去当地大多数村民仅会制作样式简单、附加值不高的剪纸作品，浙蓉县妇联组建起专职副干加执委加优秀妇女代表加党建指导员加网格员的妇建指导员队伍，充分发挥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优势下沉授课，让剪纸从农闲消遣变成增收手艺。浙蓉县薛岭尾村村民魏丽丽：
1: 现在在家做剪纸呢，我就能赚钱了，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我一个月从几百到几千都是不等的。
0: 浙蓉县剪纸协会妇联主席、妇建指导员金素清：
2: 常年在浙蓉县文化馆薛岭尾村开设剪纸工艺班，普及剪纸技艺，共同推动了非遗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0: 技艺水平稳步提升，产销配套同步跟进。在妇建指导员的统筹推动下，薛岭尾村以剪纸传习馆为核心培训阵地，常态化开展剪纸工艺教学，同时联动文创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纸尖技艺转化为纸尖经济的特色路径。浙蓉县薛岭尾村党支部书记吴雪香：
3: 我们通过导师加文创培养了我们的这个剪纸能手30多名，开展工作4年多来，我们从零村采发展到现在突破百万村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原来的0.98万跌变成现在的3.18万。
0: 非遗剪纸产业带动妇女就地就业，培育本土村播则为乡村女性开辟增收新赛道。在古田县金国直播基地，县女主播、村播联盟妇建指导员张家巧又一次开展直播培训。截至目前，她已培养郡都姐妹直播达人16名，乡村主播30余名，带动20多名妇女居家就业。古田县西风里社区居民高丽霞：
4: 现在不需要外出务工，在家就能直播带货售卖古田菌菇，既能照顾到家庭，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
0: 古田县女主播、村播联盟妇建指导员张家巧：
5: 通过案例分享、跟播实训常态化开展女主播培训，以自身实战经验带教，构建资源共享、产品共卖、流量共推的互助机制，帮助郡都姐妹们掌握数字新农具，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
0: 作为全国食用菌主产区，古田食用菌产业女性从业者多达5.6万人，本土村播是农产品线上销售的关键力量。针对新人主播经验不足、资源有限等问题，当地依托妇建指导员建立线上答疑、线下沙龙的双向培育模式，持续壮大本土村播人才梯队。2025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14.24亿元，同比增长13.9%。古田县食用菌产业链妇联主席施爱花：
6: 开展直播培训，孵化本土金国带货达人，精准对接女性工农创业者需求，推动落实金融、技术、物流等各项便民服务。
0: 依托妇建指导员加机制，我市在产业赋能、基层治理、数字电商领域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的闽东巾帼服务品牌。各级妇建指导员当好政策宣传员、产业引导员、妇女贴心服务员，持续织密全域基层妇女组织网络，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就业培训、直播带岗40多期，覆盖3200多人次，推动全市产业链与乡村特色行业妇联组织全域覆盖。宁德市妇联党组成员。

0: 副主席李玉。
1: 持续深化复健指导员加机制，建强专兼结合的指导员队伍，推动复健指导员围绕职业发展赋能、权益保障、家庭支持三大维度，精准提供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切实把互联组织建设成为新兴领域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
2: 本台报道，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动我市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0: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15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接访过程中，黄国章耐心倾听来访群众诉求，就群众反映的项目建设对群众自建房造成安全隐患、无房市民子女就近入学等问题，细致厘清事项来龙去脉，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要求有关方面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尽快解决到位。黄国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实干实际化解民生难题，维护群众权益，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抓实出信出访源头处置，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依法依规，系统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全市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凯、杨嘉宾、吴欣怡报道。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获评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成为继汤养宗诗集《去人间》在2018年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之后，我市第2件获此殊荣的文艺作品。叶玉玲生于福建霞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德市文联主席，代表作有诗集《入海的长笛》《大地的女儿》《海边书》等。获奖诗集《入海的长笛》分为《唯有大海不可临摹》《海水与星群》《大海汹涌而至的爱》3集，收录100余首精品诗作。作品以霞浦独特的滨海风貌为创作底色，聚焦潮汐滩涂、渔村烟火、滨海风物，描摹闽东独特的海洋生态与渔家生活，诠释闽东人民向海图强、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宁德市文联主席、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玉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闽东海边人，这片蔚蓝土地滋养了我的人生，也滋养了我的全部文字。入海的长笛创作初心啊，就是呢想为闽东的大海立言，为滨海人间抒情。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更是扎根家乡、深耕山海文学的全新起点。
0: 据了解，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是我国文学领域国家级权威奖项，设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7大奖项。宁德市文联主席、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玉林：
4: 我会继续坚守闽东山海文学阵地，同时呢，我也希望多组织和参与家乡的文学公益活动和青年写作交流，尽自己微薄之力，带动更多的本土文艺爱好者深耕创作，助力闽东文艺薪火相传。
2: 福鼎台记者夏延元、古田台记者陈红报道。福鼎、古田等地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科学绿色种植推广，实现特色农业品质与效益双提升。日前，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到灌岭镇槟榔芋种植基地，和当地槟榔芋合作社联合开展田间实验。

0: 与生物防治研究，促进槟榔芋软腐病防治绿色种植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志斌：软腐病的高发问题，我们用的是筛选具有拮抗作用的这个拮抗菌，还有种植过程的一些病害防治。通过绿色防控体系的建立呢，我们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福鼎槟榔芋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福鼎槟榔芋种植面积约20,000亩，总产值近2亿元。当地持续强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成立槟榔芋专家工作站，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软腐病防治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与示范基地建设，推动脱毒种苗和绿色防控技术规模化应用，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高效转化。 在古田盼阳乡大哥村的千亩高山蔬菜基地，近期迎来黄瓜、菜椒等蔬菜的集中采收季。这个村规模化推进高山蔬菜种植，依托科学轮种管护模式，一年实现多轮种植，土地利用率和产业效益大幅提升。
2: 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秀珠：我们充分利用高海拔的气候优势，种出来高山蔬菜品质出众，错开平原产区上市短期。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合作社，打通外销渠道，把高山蔬菜产业做大，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3: 古田县立足高山生态资源禀赋，以大哥村高山蔬菜特色产业为示范样板，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强化农技赋能，完善产销体系，并通过不断培育特色农业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助推高山生态蔬菜产业发展。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是推行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凝聚乡村振兴他力量。 我是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福鼎古田等地通过科学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

0: 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就构思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

0: 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一至二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时迁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8: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

0: 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黎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日前，东桥开发区树立和进行重确重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召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讲授专题党课，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会议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践行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理念，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方面下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汲取身边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自觉涵养正确重机关，确保始终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会要求要全力支持配合省级生态环保督查、市委巡查回头看等工作，对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抓实抓细暑期防溺水、防台防汛、安全生产等领域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日前，东桥开发区铭记入党誓词、筑牢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举行，来自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的16名新党员参加仪式。活动中，新党员集体参观了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通过珍贵图文、实物资料和场景还原，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在沉浸式观展中接受党性教育，汲取奋进力量。参观结束后，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以铿锵誓言表达了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此次活动将参观学习与宣誓仪式有机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新党员的政治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和党员荣誉感，激励他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各项工作，为东桥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近日，东桥开发区多个社区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趣味活动让辖区职工孩子们开启了充实又欢乐的暑期生活，有效解决了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在曙光社区暑托班内，孩子们分组开展趣味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击鼓传花、跳绳等运动活力满满，还有部分孩子在认真完成暑期作业，动静结合的托管氛围温馨又有序。与此同时，湖滨社区暑托班的课堂充满创意与童趣，孩子们全身心投入海洋主题拼豆制作，亲手打造专属手工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创作的乐趣。据悉，东桥开发区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已在辖区多个社区全面开班，覆盖范围广泛。据统计，今年东桥开发区总工会深耕民生服务，坐实暖心举措，共开设12个职工子女暑托班，服务点位覆盖华侨农场及迎宾、新能源、曙光、毅力、万安、华侨新村、湖滨、塔南等多个社区，累计汇集360余名职工子女。暑托班创新推行托管加教育一体化服务模式，在精准做好暑期作业辅导、助力孩子夯实学业基础的前提下，融合经典诵读、科学实验、创意美术、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兼顾学业提升、兴趣培养与安全赋能，让暑期生活有温度、有乐趣、有收获。东桥开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暑托班是工会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暖心工会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工会将持续跟进各暑托班运行情况，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安全保障，让更多职工家庭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真正实现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
0: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

2006年，我到宁师附小交流，被安排在华侨小学任教。彼时东桥经济开发区已经挂牌成立，东桥政府在南岸靠近金蛇头北面的区域建设了华侨新村，共16栋楼，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安置了所有留在东湖塘华侨农场的侨民。华侨小学坐落在华侨新村北面，中间相隔一条街，只有孤零零一栋5层教学楼。校园内的操场田方尚未平整，布满了石头疙瘩。当时的东桥正处于开发初期，南北岸大部分土地还在进行田方工程，老城郊的华侨新村仿佛置身于时代之外。我们上班从老城区出发，沿着薛令之路经过体育中心后，顺着塔山边一条简易道路曲曲折折抵达学校。学校往西通往汽车南站的路也是一条碎石子简易道路，交通极为不便。华侨小学是当时东桥唯一的一所学校，师资和生源主要来自原来的塔山小学，由东桥区政府委托宁师附小进行管理与帮扶建设。全校共有13位老师，其中华侨小学6人，附小7人，在校学生298人，设6个班级。由于归侨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教育理念也有所不同，学校的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为此，附小不仅安排教师住校助力教学，还积极帮助培训华侨小学教师的教学技能。我们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22年，宁师附小新招聘的教师中，就有一位是我当年在华侨小学教过的学生。宁师附小与华侨小学的帮扶合作持续了15年。如今华侨小学已发展成为大规模办学的学校，拥有6栋教学楼、280多名教师、110个教学班级。此外，东桥还新增了附二小、二小、三小以及东桥中学、二中、三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态势如滚滚浪潮，跻身宁德教育前列。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14号，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安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拿出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推身坐实七抓七带促共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相关会议活动，市委副书记傅藏荣主持会议。
3: 7月13号，由中共宁德市交城区委宣传部、蔡卫世纪展陈馆联合主办的“赓续红色星火，涵养清朗学风 ”2026 年新风正气主题活动在蔡卫世纪展陈馆开展。活动中，宁德师范学院、交城中学学生代表参与现场展示，以诗歌朗诵、情景剧、才艺表演等形式，展现青年学子昂扬向上、弘扬新风正气的精神面貌。随后，全体人员跟随馆内讲解员参观展厅，实地学习蔡卫等革命先辈的生平事迹与革命精神。本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旨在面向青年学生开展正向引导，督促学子坚守正道、锤炼品德，勉励青年在日常学习中树立优良学风，立足实践践行正气，以青春行动传承红色精神。
2: 7月14号上午，邮政工作人员来到宁德一中毕业生黄喜斌家中，将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送到他的手中。随着这份录取通知书的顺利签收，交城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3: 核对身份信息，签字确认，接过邮件，在家人的见证下，黄喜斌小心拆开录取通知书，

0: 看到国防科技大学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几个字时，他脸上露出了难掩的笑容，父母也激动地围拢过来，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并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珍贵时刻。
1: 特别特别开心，之后我会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念书，争取之后为国家的那种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陆续开展，考生与家长可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邮件号、准考证号或考生号随时查看录取通知书的寄递状态。7月14号傍晚，闵超宁德队媒体开放日活动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举行，训练场上氛围热烈，宁德队全员集结参训，状态饱满，在教练组的指令哨声中有序开展起跑、跑动、攻防对抗等战术科目。距离7月18号主场对阵厦门队的闵超赛季收官之战仅剩4天，全队士气高涨，全力冲刺，立足对手技术打法与自身赛事短板，提前布局，精准备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专项集训，汗水浸透的训练服，此起彼伏的呼应声，勾勒出宁德足球的坚韧底色。
2: 现在局势来到了最后一轮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拿下胜利，对吧？没有其他的路可选，我们全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希望把我们这段时间练的东西去发挥出来，全力以赴啊！最后不管结果如何，队员们把全部都已经付出了。
3: 上个礼拜做了一个体能上面的一个储备，这个礼拜偏向于一些整体方面的一个训练，压力没有很大，放松的去迎接这场比赛，全力去争胜。
0: 7月13号，福州大学博士实践团前往九都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聚焦黄金特色产业发展难题，以科技力量助推乡村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政校双方召开座谈会，镇村干部、产业代表介绍镇情、黄金产业发展情况及黄金小镇建设规划。发改、林业、科技等部门围绕产业技术升级、科研转化等议题与实践团深入交流。实践团介绍科研方向与技术优势，对接当地产业技术需求，夯实后续技术帮扶合作基础。座谈会上同步举行授牌仪式，共建黄金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实训基地，双方将共享资源，优势互补，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在基层转化，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增添科创动能。近日，九都镇杨岸坂村银河阳光生态农业园葡萄进入成熟预备期，藤蔓繁茂，硕果垂枝，整体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摘带、修剪坏果、梳理枝叶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提质保果，为盛夏采摘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该农业园占地约80亩，培育巨峰、巨玫瑰、夏黑、阳光玫瑰等多种优质葡萄品种。园区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农旅融合模式，累计投入2000万元，年带动农户增收150万元，累计帮扶108户农户，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园区葡萄采摘预备开启，采摘期至8月15日，广大市民可前往体验田园采摘，品尝鲜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上十一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洪水淹过的饮料、水等食品，只要没开封就能喝，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开封的饮料、饮用水依然可能受到污染。在爆发洪水的时候，洪水不仅仅会带来水，同时会带来一些污染物以及病原体，包括霍乱弧菌、可导致腹泻的产毒性大肠杆菌、小隐孢子虫等。而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饮料或者其他食品，也有可能被这些污染物污染。对于瓶装水和饮料来说，最常用的瓶盖是螺旋式瓶盖，使用这种瓶盖的容器并不属于防水容器，因此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和饮料是不可以直接喝的。如果实在没有干净的水源，必须饮用这些瓶装水，也建议烧开之后再饮用。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爱民老师。陈爱民老师你好。
9: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

0: 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1: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宝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0: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依靠本能去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1: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0: 汉宝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它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进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1: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0: 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宝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1: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

0: 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1: 对，
0: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1: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
0: 嗯，
1: 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对吧？
0: 嗯，
1: 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个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0: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
1: 嗯，
0: 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
1: 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0: 啊，本能，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即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1: 嗯。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
0: 嗯，
1: 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像这种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是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啊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 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3: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深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
2: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宝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

0: 他就建议把大学的学习当做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做一种历练，
1: 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0: 对，
1: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0: 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的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像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到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我觉得他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是，
1: 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 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
0: 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1: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 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保持这种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之梦，而不是回忆。
0: 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化穿插史中，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2: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

0: 育、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1: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的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行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凝聚乡村振兴他力量；我市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福鼎古田等地通过科学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立足闽东特色产业发展实际，我市妇联创新推出复建指导员加机制，组建起市县乡村4级专兼结合，近130支复建指导员队伍，各级指导员分类选派下沉一线，精准对接妇女群众需求，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暖心服务等举措，持续激活妇女群众增收致富内生动力。这天，在薛岭尾村的剪纸工艺培训课上，浙蓉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给学员讲解剪纸技法。过去，当地大多数村民仅会制作样式简单、附加值不高的剪纸作品。浙蓉县妇联组建起专职副干加执委加优秀妇女代表加党建指导员加网格员的复建指导员队伍，充分发挥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优势下沉授课，让剪纸从农闲消遣变成增收手艺。浙蓉县薛岭尾村村民魏丽丽：
4: 现在在家做剪纸呢，我就能赚钱了，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我一个月从几百到几千都是不等的。
3: 浙蓉县剪纸协会妇联主席、复建指导员金素清：
5: 常年在浙蓉县文化馆薛岭尾村开设剪纸工艺班，普及剪纸技艺，共同推动了非遗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3: 技艺水平稳步提升，产销配套同步跟进。在复建指导员的统筹推动下，薛岭尾村以剪纸传习馆为核心培训阵地，常态化开展剪纸工艺教学，同时联动文创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纸尖技艺转化为纸尖经济的特色路径。浙蓉县薛岭尾村党支部书记吴雪香：
6: 我们通过导师加文创培养了我们的这个剪纸能手30多名，开展工作4年多来，我们从零村采发展到现在突破100万村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原来的0.98万跌变成现在的3.18万。
3: 非遗剪纸产业带动妇女就地就业，培育本土村播则为乡村女性开辟增收新赛道。在古田县金国直播基地，县女主播村播联盟复建指导员张家巧又一次开展直播培训。截至目前，她已培养郡都姐妹直播达人16名，乡村主播30余名，带动20多名妇女居家就业。古田县西风里社区居民高丽霞：
7: 现在不需要外出务工，在家就能直播带货售卖古田菌菇，既能照顾到家庭，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
3: 古田县女主播村播联盟复建指导员张家巧：
8: 通过案例分享、跟播实训常态化开展女主播培训，以自身实战经验带教，构建资源共享、产品共卖、流量共推的互助机制，帮助郡都姐妹们掌握数字新农具，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
3: 作为全国食用菌主产区，古田食用菌产业女性从业者多达5.6万人，本土村播是农产品线上销售的关键力量。针对新人主播经验不足、资源有限等问题，当地依托复建指导员建立线上答疑、线下沙龙的双向培育模式，持续壮大本土村播人才梯队。2025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14.24亿元，同比增长13.9%。古田县食用菌产业链妇联主席施爱花：
5: 开展直播培训，孵化本土金果带货达人，精准对接女性工农创业者需求，推动落实金融、技术和物流等各项便民服务。
3: 依托复建指导员加机制，我市在产业赋能、基层治理、数字电商领域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的闽东金果服务品牌。各级复建指导员当好政策宣传员、产业引导员、妇女贴心服务员，持续织密全域基层妇女组织网络，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就业培训、直播带岗40多期，覆盖3200多人次，推动全市产业链与乡村特色行业妇联组织全域覆盖。宁德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玉。
9: 持续深化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建强专兼结合的指导员队伍，推动复建指导员围绕职业发展赋能、权益保障、家庭支持三大维度，精准提供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切实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新兴领域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
10: 本台报道，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动我市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3: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15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接访过程中，黄国章耐心倾听来访群众诉求，就群众反映的项目建设对群众自建房造成安全隐患、无房市民子女就近入学等问题，细致厘清事项来龙去脉，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要求有关方面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尽快解决到位。黄国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实干实际化解民生难题，维护群众权益，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抓实出信出访源头处置，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依法依规，系统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全市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林凯、杨嘉宾、吴欣怡报道。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获评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成为继汤养宗诗集《去人间》在2018年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之后，我市第2件获此殊荣的文艺作品。叶玉玲生于福建霞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德市文联主席，代表作有诗集《入海的长笛》《大地的女儿》《海边书》等。获奖诗集《入海的长笛》分为《唯有大海不可临摹》《海水与星群》《大海汹涌而至的爱》3集，收录100余首精品诗作，作品以霞浦独特的滨海风貌为创作底色，聚焦潮汐滩涂、渔村烟火、滨海风物，描摹闽东独特的海洋生态与渔家生活，诠释闽东人民向海图强、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宁德市文联主席、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玉林：
11: 我是土生土长的闽东海边人，这片蔚蓝土地滋养了我的人生，也滋养了我的全部文字。入海的长笛创作初心啊，就是呢想为闽东的大海立言，为滨海人间抒情。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更是扎根家乡、深耕山海文学的全新起点。
3: 据了解，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是我国文学领域国家级权威奖项，设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7大奖项。 宁德市文联主席、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玉林。
11: 我会继续坚守闽东山海文学阵地，同时呢，我也希望多组织和参与家乡的文学公益活动和青年写作交流，尽自己微薄之力，带动更多的本土文艺爱好者深耕创作，助力闽东文艺薪火相传。
10: 福鼎台记者夏延元、古田台记者陈红报道。福鼎、古田等地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科学绿色种植推广，实现特色农业品质与效益双提升。日前，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到灌岭镇槟榔芋种植基地，和当地槟榔芋合作社联合开展田间实验与生物防治研究，促进槟榔芋软腐病防治、绿色种植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志斌：
12: 软腐病的高发问题，我们用的是筛选具有拮抗作用的这个拮抗菌，还有种植过程的一些病害防治。通过绿色防控体系的建立呢，我们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福鼎槟榔芋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0: 福鼎槟榔芋种植面积约20,000亩，总产值近2亿元。当地持续强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成立槟榔芋专家工作站，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软腐病防治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与示范基地建设，推动脱毒种苗和绿色防控技术规模化应用，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在古田盼阳乡大哥村的千亩高山蔬菜基地，近期迎来黄瓜、菜椒等蔬菜的集中采收季。这个村规模化推进高山蔬菜种植，依托科学轮种管护模式，一年实现多轮种植，土地利用率和产业效益大幅提升。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秀珠：
13: 我们充分利用高海拔的气候优势，种出来高山蔬菜品质出众，错开平原产区上市档期。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合作社打通外销渠道，把高山蔬菜产业做大，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0: 古田县立足高山生态资源禀赋，以大哥村高山蔬菜特色产业为示范样板，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强化农技赋能，完善产销体系，并通过

0: 不断培育特色农业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助推高山生态蔬菜产业发展。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行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凝聚乡村振兴他力量。我市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福鼎古田等地通过科学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啊，这故事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玉白菜吉祥，真非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真非为此香消玉殒，仅非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他对于珍妃偏爱有加，由此也引来了姐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她连同皇后隆裕策动慈禧太后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

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瑾妃临终的那个闹鬼的传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寄雅于俗，还是寄俗于雅呢？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令人思量，令人忖量。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stop，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您说的对，这跟吃确实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

0: 飞，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甄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儿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16强、8强，等等等等。等 PK 到前5名的时候，竞赛达到了白热化，就相当于决赛了。这5强分别是慈禧的侄女，这是首选的，咱就不用说了。其次是江西巡抚德新的俩闺女，最后就是礼部左侍郎常绪的俩闺女，这5个人争。您看这5个人，要不怎么最后他们杀进决赛了呢？背后都有关系。前边那55个估计不是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5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她嘴歪的角度跟她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3排站的是这5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4岁，还

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四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

当年张学友的音乐响彻了湘江乃至整个亚洲，是名副其实的歌神级唱将，更是启迪了无数后辈，比如陈奕迅、周杰伦这些现代天王。在当年叱咤一时的四大天王时代，外貌并不出众的张学友也是以他独特迷人的声线夺得一片天下，是四大天王里公认的好嗓子。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0: 深受这个词真的存在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难题，也有着不一样的心事。旁观者或许无法真切体会到身处其中到底有多难受，但也希望能够多一份理解。不要问为什么不，就算只是一句会好起来的，都比提出质疑要好得多。希望每个陷入困境的人最后都能够走出来，不再难过。
1: 桃花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退厅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的事又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

月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0: 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

0: 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

0: 杨喜林。
1: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7: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5: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9: China acts.
10: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5: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夏8上防汛关键期， 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9: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9: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4: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 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3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4: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周祖义强调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主持会议，郭宁宁出席。
1: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助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滕家才主持会议。
2: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福建进出口规模近1万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板在厦门开板，为台资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开辟新通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举一反三部署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靖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要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做好动员部署，紧抓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要坚决彻底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5个专项任务落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严格监管执法，做到重拳铁腕治违，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注重把握好加强安全领域监管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坚持零容忍，以长牙齿的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园区标准化水平，持续深化安全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铲除事故隐患的土壤，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周祖义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事故多发和风险突出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源头管控，狠抓专项整治，深化安全教育。要加强渔业船舶风险防控，提升船员能力素质、渔船安全性能、渔港监管水平。要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风险防控，抓好关键领域监管、小散工程安全监管、招投标监管。 要加强矿山安全风险防控，强化矿山审批监管，矿山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要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精准施策，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要加强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产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的风险防控，结合实际开展精准安全治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领导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各类企业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位，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到位，把基层基础夯实到位，广泛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强大合力。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引领带动全社会共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共同统筹发展和安全，共同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安全支撑。会上，泉州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情况和下阶段工作重点。省应急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排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方案。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林涛、李建成、林瑞良、江尔雄、武斌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2: 记者邓金木、施家红报道。昨天，省政协召开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黄玲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葛桂露、刘红、马祥庆、骆春玲、吴刘池、陈乃龙、林晋川、严建英等八位委员基层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卫健委、教育厅、人社厅、医保局介绍当前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坦诚回应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些都为抓实抓细生育养育支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近年来，福建将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在生育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妇幼健康和家庭发展等多领域协同发力，以实实在在举措增强群众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域统筹的人口发展理念，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构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人口服务体系。要畅通政策传导落实全链条，均衡优化普惠服务资源，让生育政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要深入挖掘和弘扬本土优良家风民俗，让向善向好、重视家庭、共育成长的正向观念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委员优势，持续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省政协副主席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刘宪祥、严可士、于军出席。
1: 记者从福州海关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福建外贸进出口9958.9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5740.1亿元，增长1.7%，进口4218.8亿元，增长18.5%，进出口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市场多元拓展，新兴市场增势强劲。上半年，福建外贸伙伴覆盖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传统市场稳中有进，对东盟进出口1951.1亿元，增长5.5%，对欧盟进出口1340.5亿元，增长5.7%。 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等分别进出口1075.8亿元、605.4亿元，分别增长14.4%、22.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297.8亿元，增长9.6%，拉动同期福建进出口整体增长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领跑，各类主体协同发力。上半年，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6155.6亿元，增长10.6%，占同期福建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1.8%，拉动同期进出口增长6.4个百分点。出口向新向优，产业动能加速积蓄。上半年，福建机电产品出口2738.9亿元，占同期福建外贸出口总值的47.7%。进口补链强基，内需支撑作用凸显。上半年，福建高技术产品进口420.9亿元，增长18.8%。此外，伴随今年跨境贸易便利化29项措施在福厦两关同步落地，口岸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有效激发市场主体进口积极性。
2: 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版昨天在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正式开板，首批22家台资企业进入台资创新版，覆盖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多个前沿赛道。作为全国唯一以两岸冠名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版将打通台资企业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通道，精准培育更多优质台资企业。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黄倩：
3: 依托我们全国首个两岸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的运营优势，通过联动各方的资源，共同为台资企业提供从专题培训、融资路演、投融资对接、主题沙龙、交易所对接、上市辅导的全周期一站式的资本市场服务，为广大的优质台企提供一条从培育到融资到转板的清晰成长路径。
2: 下一步，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将依托股东方厦门金源集团的综合金融资源，持续丰富服务举措，吸引更多资源集聚，助力台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成长步伐，在闽发展壮大，做优做强。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举办。作为主宾省之一，福建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布设500平方米的福建省馆，集中展示福建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优势产品和服务。云盛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区负责人王艳强：
4: 这个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0: 疾控机器人主要应用在电力雄检、环保、水利、应急等城市治理方面，希望通过青洽会让福建的智能科技与青海的绿色发展合作共赢。
1: 50家福建企业和区域公共品牌亮相福建馆，除了展示前沿科技产品，更致力于打通东西部产业双向循环，推动闽青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合作。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欧慧梅：
2: 我们带来了清新福建文旅惠民卡，整合了福建91区170多家的优秀文旅资源，期待以青洽会为平台，闽青文旅携手一起互通，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不断拉近我们的山海距离。
3: 昨天，由福建省纪委监委、省文旅厅主办的“爱莲说”福建非遗传联主题展，在位于福州三坊七巷街区的省非遗博览院开展。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4: 福建非遗传联主题展精选寿山石雕、咏春漆蓝制作技艺、南音闽剧木雕等数十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为赏艺物联、润心畅联、工行传联三大篇章，从不同维度展现福建非遗技艺中的连结意蕴。适逢暑期旅游旺季，开展当日就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体验。福建某游学营带队老师陈爱平：
5: 我们爱莲说寿山石的雕刻品印象非常深，这个展品它本身寓意非常好，我们说出淤泥而不染的寓意，包括我们孩子们看完之后，他们也印象非常深刻，并且传承人他能够在这么坚硬的石猴上面刻出这么清晰的全文，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功力。
4: 展览期间，每周六周末西相逢非遗正青春将准时开锣，古厝戏台化身沉浸式连接课堂，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戏剧戏曲的魅力。同时还推出漳州木板年画等非遗体验项目，市民游客在亲手尝试、亲身感受的过程中，读懂非遗技艺里深藏的修身立德之道。福州市民林先生：
6: 我觉得这个展览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来参观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说现场有这个漳州木板年画的体验啊。就是它这个木板年画上面的内容呢，是朱熹题写的一副对联，寄予这个青年学子啊，或者说做人为官呢、啊、既有担当，同时也要清廉。
1: 今日武平县2026年退役军人子女公益暑托班正式开班，用心用情为军属家庭撑起暑期暖心保护伞，让强军后方更安心更暖心。请听报道。
3: 在武平县退役军人子女公益暑托班上，看到自家孩子在这里上课，退役军人王养华说，这让他很放心。
7: 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家里有事帮不上忙，如今退役了，到了暑假，孩子的看护和学习辅导依然是家里最操心的事情。这个暑托班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我们的温暖与关怀。
3: 本次暑托班兼顾学业提升与素养培育，设置专业课业辅导、红色国防教育、趣味户外实践、科普宣讲、文体趣味拓展等丰富内容。武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修福生：
8: 我们武平县是苏区县，也是省双拥工作五连贯单位，我们确实要把这份荣誉、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发扬好。
9: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3: 始于唐末的大田挪诗是一项融合传统武术、民俗舞蹈与挪移文化的特色民间技艺，属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眼下在大田县军西镇上华村华盛武士队的工作室内，非遗传承人杨以淼正带着队员整理检修挪诗表演装备，为本周末永安闽超赛场的暖场展演活动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10: 一场完整规范的大田挪诗表演，讲究12人默契配合，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表演中，专人带挪面、执扇边，以哨声统筹全场，锣鼓手配乐烘托氛围，狮头、狮尾、狮身表演者协同演绎，礼仪与招式相辅相成，是民间信仰与传统武术的完美融合。大田挪诗传承人杨以淼：
11: 我们的狮驼是用牛皮手工纹制，重量约10公斤，直径接近80厘米，狮身以色布缝制而成，整套表演对立链协调性要求极高，只有发力沉稳、动作到位，舞出来的狮姿才灵动大气，气势十足。
10: 非遗传承贵在有人，重在坚守。 为避免技艺断代，杨一淼常年公益传艺，广纳新人。高一学生杨文乙便是其中一员，大田挪狮年轻传承人杨文乙。
12: 挪狮是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是大田的一张名片，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学习这项文化。
10: 为让千年挪狮走出乡土走向大众，杨一淼主动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常态化更新队员训练、外出展演的短视频，让藏在乡间的非遗技艺突破地域限制，收获全国网友的关注与点赞。大田挪狮传承人杨一淼：
11: 以前我们村挪狮表演基本只在本村开展，范围十分有限，现在很多人通过抖音视频了解到我们，认识了大田的挪狮，纷纷邀请我们去展演交流。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梁爽、诸葛。
3: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13: 需要弘扬
1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9: 欢迎收听 FM 101.7
1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行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凝聚乡村振兴他力量；我市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福鼎古田等地通过科学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立足闽东特色产业发展实际，我市妇联创新推出复建指导员加机制，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专兼结合，近130支复建指导员队伍，各级指导员分类选派下沉一线，精准对接妇女群众需求，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暖心服务等举措，持续激活妇女群众增收致富内生动力。这天，在薛岭尾村的剪纸工艺培训课上，浙蓉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给学员讲解剪纸技法。过去，当地大多数村民仅会制作样式简单、附加值不高的剪纸作品。浙蓉县妇联组建起专职副干加执委加优秀妇女代表加党建指导员加网格员的复建指导员队伍，充分发挥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优势下沉授课，让剪纸从农闲消遣变成增收手艺。浙蓉县薛岭尾村村民魏丽丽：
17: 现在在家做剪纸呢，我就能赚钱了，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我一个月从几百到几千都是不等的。
16: 浙蓉县剪纸协会妇联主席、复建指导员金素清：
18: 常年在浙蓉县文化馆薛岭尾村开设剪纸工艺班，普及剪纸技艺，共同推动了非遗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16: 技艺水平稳步提升，产销配套同步跟进。在复建指导员的统筹推动下，薛岭尾村以剪纸传习馆为核心培训阵地，常态化开展剪纸工艺教学，同时联动文创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纸尖技艺转化为纸尖经济的特色路径。浙蓉县薛岭尾村党支部书记吴雪香：
19: 我们通过导师加文创培养了我们的这个剪纸能手30多名，开展工作4年多来，我们从零村采发展到现在突破100万村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原来的0.98万跌变成现在的3.18万。
16: 非遗剪纸产业带动妇女就地就业，培育本土村播则为乡村女性开辟增收新赛道。在古田县金国直播基地，县女主播村播联盟复建指导员张家巧又一次开展直播培训。截至目前，她已培养郡都姐妹直播达人16名，乡村主播30余名，带动20多名妇女居家就业。古田县 西风里社区居民高丽霞。
20: 现在不需要外出务工，在家就能直播带货，售卖古田菌菇，既能照顾到家庭，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
16: 古田县女主播村播联盟复健指导员张家巧，
21: 通过案例分享，跟播实训常态化开展女主。

0: 产业女性从业者多达 5.6 万人。本土村播是农产品线上销售的关键力量，针对新人主播经验不足、资源有限等问题，当地依托复健指导员建立线上答疑、线下沙龙的双向培育模式，持续壮大本土村播人才梯队。2025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 14.24 亿元，同比增长 13.9%。 古田县食用菌产业链妇联主席施爱花：
1: 开展直播培训，孵化本土巾帼带货达人，精准对接女性工农创业者需求，推动落实金融、技术和物流等各项便民服务。
0: 依托复健指导员加机制，我市在产业赋能、基层治理、数字电商领域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的闽东巾帼服务品牌。各级复健指导员当好政策宣传员、产业引导员、妇女贴心服务员，持续织密全域基层妇女组织网络，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就业培训、直播带岗40多期，覆盖3200多人次，推动全市产业链与乡村特色行业妇联组织全域覆盖。宁德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玉：
2: 持续深化复健指导员加机制，建强专兼结合的指导员队伍，推动复健指导员围绕职业发展赋能、权益保障、家庭支持三大维度，精准提供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切实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新兴领域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
3: 本台报道，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动我市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0: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15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接访过程中，黄国章耐心倾听来访群众诉求，就群众反映的项目建设对群众自建房造成安全隐患、无房市民子女就近入学等问题，细致厘清事项来龙去脉，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要求有关方面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尽快解决到位。黄国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实干实际化解民生难题，维护群众权益。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抓实出信出访源头处置，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依法依规，系统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全市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凯、杨嘉宾、吴欣怡报道。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作家叶玉玲诗集《入海的长笛》获评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成为继汤养宗诗集《去人间》在2018年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之后，我市第2件获此殊荣的文艺作品。叶玉玲生于福建霞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德市文联主席，代表作有诗集《入海的长笛》《大地的女儿》《海边书》等。获奖诗集《入海的长笛》分为《唯有大海不可临摹》《海水与星群》《大海汹涌而至的爱》3集，收录100余首精品诗作。作品以霞浦独特的滨海风貌为创作底色，聚焦潮汐滩涂、渔村烟火、滨海风物，描摹闽东独特的海洋生态与渔家生活，诠释闽东人民向海图强、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宁德市文联主席、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玉林：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闽东海边人，这片蔚蓝土地滋养了我的人生，也滋养了我的全部文字。入海的长笛创作初心啊，就是呢想为闽

0: 东的大海丽岩，为滨海人间抒情，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更是扎根家乡、深耕山海文学的全新起点。
1: 据了解，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四年评选一次，是我国文学领域国家级权威奖项，设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七大奖项。宁德市文联主席、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玉林：
0: 我会继续坚守闽东山海文学阵地，同时呢，我也希望多组织和参与家乡的文学公益活动和青年写作交流，尽自己微薄之力，带动更多的本土文艺爱好者深耕创作，助力闽东文艺薪火相传。
2: 福鼎台记者夏延元、古田台记者陈红报道。福鼎、古田等地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科学绿色种植推广，实现特色农业品质与效益双提升。日前，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到灌岭镇槟榔芋种植基地，和当地槟榔芋合作社联合开展田间实验与生物防治研究，促进槟榔芋软腐病防治、绿色种植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志斌：
3: 软腐病的高发问题，我们用的是筛选具有拮抗作用的这个拮抗菌，还有种植过程的一些病害防治。通过绿色防控体系的建立呢，我们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福鼎槟榔芋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 福鼎槟榔芋种植面积约20,000亩，总产值近2亿元。当地持续强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成立槟榔芋专家工作站，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软腐病防治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与示范基地建设，推动脱毒种苗和绿色防控技术规模化应用，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在古田盼阳乡大哥村的千亩高山蔬菜基地，近期迎来黄瓜、菜椒等蔬菜的集中采收季。这个村规模化推进高山蔬菜种植，依托科学轮种管护模式，一年实现多轮种植，土地利用率和产业效益大幅提升。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秀珠：
4: 我们充分利用高海拔的气候优势，种出来高山蔬菜品质出众，错开平原产区上市档期。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合作社打通外销渠道，把高山蔬菜产业做大，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2: 古田县立足高山生态资源禀赋，以大哥村高山蔬菜特色产业为示范样板，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强化农技赋能，完善产销体系，并通过不断培育特色农业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助推高山生态蔬菜产业发展。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行复建指导员加机制，凝聚乡村振兴他力量。我是作家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福鼎古田等地通过科学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3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3月龄至3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4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0: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那么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的抱住啊。
1: 嗯。
0: 那么据介绍呢，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更强，可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
2: 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这样一个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特别的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嗯，那再来关注一个关于短视频的消息啊。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呢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0: 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刻意